0: 大家想都别想，压力非常大。像现在的红旗街基本上是从学院路一直持续到人民路，整体东向西方向压力都是非常的大。还有在逸夫小学这个路口啊，逸夫小学这个小丁字路口淮东路这儿，基本上是从宇都街一直持续到逸夫小学哈、啊，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河东街也是哈，河东街现在的话是从学院路持续到人民路，在东向西方向哈、啊，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是需要来进行排队啊。六岔路口来关注一下，现在压力点只有双桥路和宇都街是正常以外哈，其他的路段目前都是一个拥堵状态哈。重点是在这个西凤桥啊，河东旗街延长线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来关注一下南城墙街，在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盛会桥桥面上现在北向南方向哈是较为拥堵，盛会桥南口处南向北方向哈也是从口腔学校持续到南口处啊车多缓行。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在空港这边，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包括机场大道和安逸西路交汇处也是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讲苏北线这儿哈。现在的苏北线这儿呢，双方向压力较大，是在绕城高速的桥下啊，双方向呢目前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1: 南北区桥下陶之公街南北双方向啊也是属于车多缓行。顺地街在新港实验哈、啊、基本上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来关注一下河东街新康学校哈，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那么大家在路面上行车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5哈，一起来充充电哈。今天来进入到我们的早安能量站第一题，来说一说王勃《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他的故乡啊在我们运城的哪里呢？接下来给大家三个选项 ，A 是河津 ，B 是绛州 ，C 是永济啊。
0: 大家来做出选择。
1: 第二题，古河东三凤哈、啊、指的是薛氏三兄弟啊，他们是哪个朝代的名士呢 ？A 隋朝 ，B。唐朝 ，C 南北朝。第三题，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金贵飘香”，大家来接这个箱子，往后接2到3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的话，都可以把答案发送到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他的故乡是我们运城哪里呢 ？A 河津 ，B 绛州 ，C 永济。第二题，古河东三凤哈、啊、指的是薛氏三兄弟，他们是哪一个朝代的名士啊 ？A 隋朝 ，B 唐朝 ，C 南北朝。第三题，金贵飘香，大家来接这个箱子。我们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9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答案啊。
1: 先来关注一下北海说到了，
2: 知道了。
0: 我怎么听着像
2: 玉？我今天还用的是我妈妈的手机，
0: 啊，
2: 因为我爷爷请假了。
0: 啊，爷爷请假，爷爷送你请假了是吧？
1: 来听一下《浪子天涯》。
3: 金桂飘香，香飘四溢，意气风发，发愤图强，强身健体，体无完肤，肤白貌美，美貌如仙，仙气飘飘。
1: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哈，跟各位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第一题，《滕王阁序》作者王勃，他的故乡哈是运城哪里人呢？正确答案选 A 河津啊。第二题，古河东三凤哈指的是薛氏三兄弟哈，是哪一个朝代的名士？正确答案是选择 B 唐朝。那么第三题，金桂飘香的香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的缴费年限。
2: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6G 商用、研制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
1: 2026年，中国国际贸易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那么这届的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2: 据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

0: 来看一下，笑而不语说到了，你好，问一下运城东高速半路仁村路口有积水吗？没有哈。他说到了，在这个庙村路口有积水吗？没有的哈，您可以来放心走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啊。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这个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啊，这个 APP 是正式上线了。目前哈，这个 APP 的话，在微信还有支付宝小程序哈，也是同步开放了。再来说一下这个金融教育宣传周哈，是昨天开始，今天是第二天，在北京金融街广场等多地哈，也是开展了金融知识的一个集市活动。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哈，就是防金融诈骗哈，一定要存好这两个号码，一个是96110，另外一个就是12378哈，都可以保护我们的钱包啊。来了解一下，
1: 在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广场举办的金融集市，汇聚了近40家金融机构。有的机构打造了古风互动展区，市民在趣味闯关中轻松掌握个人征信、理财反诈等实用知识。有的机构则设置了互动游戏，让参与者在挑战中识破诈骗套路，牢记防骗要点。
2: 如果是通过咱们的微信，或者说咱们那个打电话发短信联系您，让您点进去链接，输入一下您的这个卡号，把钱转给您的，一定要谨防，注意它是骗局。
3: 这种形式呢非常的寓教于乐这种能够通过这种互动的体验较之线上呢能够更加直观也更加增强了这个趣味性互动性。
1: 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趣味活动让他们对各类金融骗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更多识破骗局的实用技巧。
4: 有这个12378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一个这个个人消保一个电话，你通过电话就直接可以进行一个个人的一个权益的一个维护。
1: 今年金融集市

0: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将会进入到退役阶段，就需要进行回收处理。根据测算，到2030年，中国废旧动力电池的产生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吨。所以说，面对庞大的退役量，我们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准备好了吗？
1: 动力电池退役后该怎么办，是新能源汽车车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2: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20车呗。
3: 那电池怎么办？
4: 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了。
5: 目前那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一个企业进行一个回收车检处理。
1: 废旧电池经专业回收再生，既能高效盘活矿产资源，还可大幅减少碳排放，是潜力巨大的绿色再生资源。但目前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仍存在不少痛点难点，绝大多数车主不知道动力电池回收渠道，加上目前回收网点缺乏，废旧电池容易流入灰色拆解渠道。专家表示，动力电池含有重金属和有害物质，本身存在化学污染隐患，如果处置不规范，不仅会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也容易引发火灾和爆炸等安全事故。在今年4月1号，工信部等六部门共同制定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不仅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与编码、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也细化了相关法律责任。面对即将到来的动力电池退役潮，四川率先在全国启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建设。
6: 片区现有8个收集型的网点，当前实际累计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呢，近100吨。
1: 在这里，废旧动力电池经过破碎、进出、提纯等多道工序，有价金属被高效提取回收，能够重新成为电池材料的核心原料。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这样一种可以预判风险、主动应对的核心驾驶理念，而良好的驾驶习惯的养成，则是将这一种理念哈转化为本能的一个长期的修行。所以说，两者的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了道路交通的安全防线。所以说，防御性驾驶和以预判为核，化风险于无形。防御性驾驶的核心哈是要义啊，是什么呢？就是预防，它预见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而非被动应对突发情况。在各类的复杂道路当中哈，这种驾驶技能能够帮助我们驾驶员哈牢牢掌握安全的主动权，有效来规避潜在风险。
1: 对，其实这个防御性的驾驶就要求我们驾驶员呢要时刻的保持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这样的一种警觉的状态。就是你在行驶的时候不要只关注前方就是3到5秒车程的这个路面情况，而是要通过后视镜你频繁的观察后方以及侧方车辆的动态，尤其是在比如说立交桥下呀、老城区的比较窄的一些这个街巷，还有施工路段等等这些视线容易受阻的区域，需要提前减速警惕行人还有非机动车的突然横穿。同时呢要注意清除车窗的雾气，擦拭呢后视镜的污渍，避免因为视线模糊产生的盲区。那么这个在这两天啊，尤其在今天早上我们行车过程当中可能感觉更加的关键一些了啊，
0: 需要将车距啊扩大至3到4秒。还有就是提前预判，化解潜在风险。优秀的驾驶员哈总能够在细节当中捕捉危险信号，看到前方路口有行人探头，提前减速避让，发现对向车辆啊灯光闪烁、车身偏移，预判哈可能会有越线超车的可能，提前靠边哈来预留空间。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山区公路行车时哈，你遇到连续转弯的这个弯道哈，一定要提前鸣笛，减速慢行，警惕对向车辆的占道行驶。另外就是冷静应对和规避突发的状况，面对突发的危险和慌乱哈是最大的敌人。遇到比如说前方车辆的突然变道、行人哈横穿马路，应当第一时间稳住方向盘，轻踩刹车减速，而非急打方向避让。
1: 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湿滑的路面或者是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如果有急打方向哈，是非常容易导致这个车辆的侧滑失控的。那如果遇到山体落石还有路面塌陷、车辆故障等等一些突发情况，是需要迅速来判断安全区域，平稳停车以后呢及时报警，千万不能够盲目穿行了。
0: 所以说良好的驾驶习惯哈，以坚持为要，让安全成为本能。
1: 对，因为防御性驾驶技术的落地呢离不开良好的驾驶习惯的支撑。习惯呢，它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行为定式，也是保障交通安全的一个隐形的盾牌。所以说在日常驾驶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习惯我觉得值得每一位驾驶员的一个坚守。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驾驶员这点做得还比较好，就是我上车先系安全带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安全带是生命带，不管是城市短途出行还是长途驾车出行，不管是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都应该养成了上车即系安全带这样的习惯。尤其是在路面起伏、弯道比较多的路段，安全带能够有效地防止车辆颠簸时人员受伤，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啊。
0: 还有就是要拒绝分心驾驶，专注掌控我们行车的安全。分心驾驶哈是交通事故当中的隐形杀手，所以说开车时比如说接打电话、刷短视频、低头看导航，这些哈都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哈。还有遵守限速规定哈，不逾安全红线，10次事故啊9次快，超速行驶不仅会增加制动距离，还会降低驾驶员哈对路况的判断能力哈。
1: 是
0: 文明礼让出行，营造和谐交通环境，文明哈也是安全的前提，礼让哈也是美德的体现哈。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爱车，消除安全隐患了哈。习惯养成怎么来养成呢？树立安全第一的这样的一个驾驶理念，把平安回家作为驾驶的终极目标，摒弃一些侥幸心理啊。还有呢就是要制定个人驾驶的行为准则，比如说我就列出一些这个规则，我开车不能够玩手机，我不能够超速行驶，贴在车内这个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要遵守了啊。
0: 还有就是从细节入手和循序渐进哈，习惯的养成的话是从小事来积累的，比如说每天上车第一件事哈就是系好安全带，每一次。

转弯前提前打转向灯，每一次超车前仔细观察后视镜，这些看似微小动作坚持下来就会成为本能。另外就是主动学习提

0: 将防御性驾驶的理念深植于心，将良好的驾驶习惯贯注于行，在每一次道路上安全行驶，文明出行，用每一次谨慎的操作，每一个文明的举动，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平安，共同绘就道路交通的和谐画卷。
1: 好的，感谢我们贺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0: 嗯，好，再见。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1: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卢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啊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1: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4: 姐，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7: 8:45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啊，今天早上呢，这个下雨的确路面上的压力比较大，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路面上呢看到部分路段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解放路和大雨街交汇处在解放路这儿，双方向是车多缓行的，大雨街上西向东方向压力较大。
8: 现在的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
7: 朱大道交汇处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8: 中引路现在这会儿压力还是比较大哈、啊，中引路现在是从建北桥桥下开始，持续到雨都街，全段的北向南哈、啊、是拥堵较为严重。南向北方向哈、啊、是从槐树洼的西口处哈、啊、持续到了雨都街，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7: 来看一下学院路上，学院路目前和雨都街交汇处和破安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依旧是较多的。
8: 雨西路现在的话是在和雨都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哈、啊，目前排队车辆哈、啊、也是较多一些。
7: 再看一下，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学院路上北向南方向压力是非常大。
8: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今天这一会儿哈、啊，解放北路和库东路，这个机场大道和库东路哈、啊、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南北区桥下还有苏北线哈、啊、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高速方面哈、啊，今天早上这会儿还是比较复杂一些哈、啊，因为这个施工和降雨的原因，在部分路段哈、啊、是有所管控的。大家伙儿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啊、回复高速来进行具体了解。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啊。小熊是说到了哪个路段啊？
2: 小熊，
1: 小熊是刚才说到了有一个路段哈、啊，他说人民路和银虎街路口。银虎街是哪个街啊？
2: 他说的应该是在这个马市水饺的这个十字路口吧，这个红绿灯故障的问题哈、啊。昨天的话是我们已经是反馈给交警部门了哈。昨天早上的话，在这个路段就会有故障哈、啊，是在府东街啊，也就是老东街，老东街和人民路交汇处哈、啊，在这个河东夜市啊以前的这个南口处哈、啊，红绿灯故障哈、啊，红灯、黄灯、绿灯同时亮。这个我们昨天已经是把这个故障的原因哈、啊、反馈给我们的交警部门了啊。大家伙在这个路段行车的话哈，减速慢行，注意观察，是可以来安全通行的啊。
1: 好的，来看一下多宝又说，只要上车了右脚你就不能空着，不在油门上就在刹车上，那的确是啊。
2: 远处传来封底说到了今天高速能不能上啊，
1: 就看你上哪个高速啊，你先查询一下发高速两个字一个链接，你点击一下蓝色字体是一个链接，就可以查询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
2: 对，小车基本上没有问题哈，在部分的这个站点的话对于大车还是有所管控。
1: 来看一下，
2: 这个是张扬森说到了中银路和素水街的这个交叉口，南向北左转的这个红绿灯时间太短了，
1: 这个在去年还专门有调过吧，是中银路和素水街的交汇处哈，南向北左拐的时间有没有看过大概？
2: 还有林芝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哈，9月9号哈，来签到打卡。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对，今天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哈，早晚的时候哈，今天也基本上可以说不分早晚了，因为今天最高温和最低温差不了多少哈。
1: 哎，但是从昨天晚上，昨天下午开始，感觉瞬间有点入秋的感觉，一下从夏天感觉到快到初冬了。特别的凉，所以今天大家外出就外头的，我觉得都薄外套不行，那种防晒衣已经不行了，一定要加点这个外套啊。今天小到中雨4级，短15到6级的东北风，最高温度在15度到17度。
2: 今天夜间的话是小雨或阵雨，局部的话有雾或轻雾，3到4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0度至15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3度至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或阵雨转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
1: 好的，更多的气象资讯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2: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啊，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那么明早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

0: 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

0: 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今天9月9号星期三。啊，一场雨呢下的气温呢明显的下降了。今天的天气，你要是在外头再穿短袖的话，说明你身体绝对硬了啊。最高17摄氏度，最低13摄氏度哈。今天应该是这段时间以来最凉的一天，应该是有股子冷空气过来了哈。这雨呀也下得让人昏昏沉沉的哈。你说下雨天呢，这个睡觉好时光哈，确实也感觉到了。这一下雨的时候，好像比平时更晕乎一点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同感？今。

来，今天来的最早的听友呢是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下着雨打完卡继续听您的节目睡觉啊。您是听节目还是睡觉啊？啊，听着节目睡着是吧？来，思雨他爹说安妮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下线打卡了。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雨一直下，上班的路上骑车呢还挺狼狈，用纸擦眼镜，不然呢都看不清路，也是穿了件呢子袄，感觉啊就我一个穿，甭管别人，你自己穿着不凉舒服就好了。说实话，今天早上穿少了的都在那后悔着呢啊。戴眼镜，下雨天戴眼镜确实不方便哈。那汽车吧，那窗户上还有个雨刮，还能帮着刮刮水，这眼镜纯靠自己手工刮水啊。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涛声依旧说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北向专业湖泊丙四说老师上午好，工作地点打卡签到，哎。来，我们听友。

0: 业务这个股市啊，
1: 嗯，
0: 负责人他刚才给我反馈的说是现在他那个公司存在问题，现在正在停业整顿了。
1: 哦，在停业整顿。
0: 对对对。
1: 他这个公司属于什么性质呢？是比如说这个民营的公司在运营呢，还是政府在运营呢？他这个公交车。
0: 公司是民营的吧？啊，民营的。
1: 哦，民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整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这个时间吗？
0: 哎呀，我具体我再问一下他公司吧，现在我也不确定。
1: 行，你们再了解一下情况，就是看跑还是不跑了。或者说这个线路是否还在跑，他这个往县里跑的这个是民营的公司在跑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他不是完全的政府的那种公交车是吧？
0: 哎，对，他就是

0: 歌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不胆言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4: 你好，安老师。
3: 哎，李先生有啥事儿你请教。
4: 东镇那个建龙门口不是设了个红绿灯？
3: 对。
4: 他那个他就在咱这个国道，就是235，就是235省道，就东镇到运城这个方向的。
3: 嗯。
4: 然后他那个是交管部门，他。
3: 嗯。
4: 怎么？哎，你比如说像过了8-9点，或者是过了12点。这个红绿灯它改成这个就是闪烁的那种灯啊，我见许多地方它这个没有，它这个一天都是这个样，好
3: 啊。你说到了高峰期的时候是吗？
4: 对，
3: 高峰期的时候那里就是堵车会多一些是吧？
4: 对，这个地方尤其下雨的时候一堵堵海堵海上，但是许多人走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他对面那个小区海鲜园小区就是建龙他自己小区，他人都从这个车库里头走，也很不安全，你知道吗？啊，人都是本来应该直行，他不直行了，他斜插着过来，或者是，他这个红绿灯，他就是一天都是那个时间，
3: 行。
4: 过了他那个6点和8点上下班的这个时间，他两边就没有车，就没有行人，啊。
3: 他不上下班吗？他为什么没有行人呢？上下班他应该横着，你这个对啊，他也
4: 他
3: 上班
4: 啊，
3: 你是说他上下班高峰期堵啊，还是平其他时间呢？
4: 其他时间，上下班的时候啊，对，高峰期那红绿灯那正常着了，你其他的时间的时候，比如说过了那个高峰期，这个咱们这个主干道就是省道这个方向就堵了。
3: 那你觉得过了高峰期他这个灯应该怎么闪合适呢？

0: 那个车流量和人流量很少，它只是固定的点。
1: 行，我们跟那个文喜交警沟通一下 啊。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好的，哎，好好，再见，嗯。

0: 时间9:24。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文喜交警大队，我们跟文喜交警大队沟通一下哈。你好，是文喜交警大队吗？喂？
1: 啊，你好。
0: 哎，你好，是文喜交警大队是吧？
1: 啊，是。
0: 哎，有个刚才有一个咱们文喜东镇的一个听友啊，提了个建议哈。他说那个建龙门口那块不是有个红绿灯吗？
1: 对，
0: 他说红绿灯的时候呀，一般他是方便这个企业和村民通行，还有这个车流互相不在一块儿就是冲突。他说主要的这个人流量最大的时候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几个上下班的高峰期。他建议能不能说在这个非高峰期的时候把那个红绿灯取消了，高峰期的时候去运行，因为这个路口你们更熟悉一些啊。
1: 可以。但是怎么说呢，反正他那个是主干道肯定是咱这个二级路，他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然后咱这村的另一个方向是村口，
0: 对，一边是村一边是企业是吧，
1: 对对，
0: 嗯，
1: 还有是红绿灯，肯定是起到一个这个安全的作用，他这个行人毕竟要过马路，
0: 是的，
1: 还有他要把那个停了之后，你想他那个人没法看那个信号灯怎么走，万一这个容易出现这个交通事故
0: 啊，这个我能理解。我刚才也跟他说了，我说这边一边是个大企业，那边是个村子也不小。然后那个因为那个路口我也知道那块儿，就是他的建议是能不能过了高峰期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这个红绿灯照常，高峰期的时候不是建龙厂里的人也很多，高峰期过后呢，就是建龙厂里的人基本上进入工作岗位就不怎么出来了，说这个时候的人流量呢很小。
1: 啊，对，我知道，但是人流量很少，但是他毕竟还是有这个人通行的这个情况，
0: 是的，
1: 毕竟他也是个路口，咱那个按路口设计的，咱也有那个人行横道，他走人行的横道毕竟安全一点，
0: 对，
1: 他车库他相应的，他要红绿灯的话，他根据红绿灯通行的话，他肯定安全一点，
0: 对，是这样吧，我给个建议好不好？我也琢磨了一下，因为那个路口我有一段时间也老从那儿走呢。就是有的听友也留言说这个红绿灯呢过了高峰期啊，他那个确实人就
1: 可以分时段，咱可以分时段调整这个，
0: 对对对，分时段，然后对过了这种高峰期的时候，那么就让这个主干道的绿灯长一点，然后让人通行的呀这个短一点，哎，这个可能是对
1: 对，
0: 车辆通行会更好一点是吧，
1: 嗯，但是可以可以，但是他这个人通行他走的一个比较慢，有时候他最低最少他有那个规定那个
0: 是是，这个得在现场测量一下，
1: 对，
0: 看看通过那
1: 个
0: 路口的
1: 实际情况，然后咱们那个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再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那个调整一下，
0: 好的好的，这个就是更多细节可能我们要在现场要测算一下，
1: 因为咱不是说你们咱们这个可能不了解咱们这个信号灯这个通行这个时间，说咱们说咋想咋改就咋改，
0: 是，
1: 说咱们要根据这个路口这个通行流量啊，还有这个实际情况，
0: 对，我就说
1: 调整，
0: 对，现场测算一下，哎，
1: 对，
0: 就既不影响这个主干道的大车的通行，也不影响这个来往的这个企业和村民之间在高峰和非高峰时间的一个通行吧。
1: 对对，尽量就是满足各方面的这个。
0: 对对对，对你说谁都绝对的舒服都不太可能，
1: 对，
0: 对
1: 没有绝对的公平，
0: 哎，对，
1: 只能说尽量。
0: 对，这是
1: 尽
0: 量在
1: 最大努力。
0: 对，从这个不同的时段来进行调整的话，这个尽量的让通行的各方通行都更顺畅一些。哎，
1: 对 对。
0: 行，那就现场，您稍等一下，我把那个反映问题李先生也接进来啊。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也说交警到现场呢，去现场的。

0: 勘察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哎，就是高峰和非高峰时段，看怎么把红绿灯调一下，好吧？
1: 对，至少。
0: 你要说刚才你说完全在非高峰时期把它关了，这个我也不同意。我觉得关了也不合适，因为它毕竟这两边也人流量挺大的，它有通行的一个需求。所以说你把它关了，它就更不安全了。那车跑痛快了，人过不去了。但是你必须得给人留下一点时间，它怎么通行多长时间，最后把这个事情调整的尽量平衡一些。哎，好的，哎，好，好的，好，再见，嗯。
1: 再见。
0: 行，李先生，那就交警队勘察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0: 哎，我觉得对高峰期的时候可以稍微红绿灯频繁一点，非高峰期的时候车辆通行的绿灯时间长一些，然后人行的时间呢间隔时间长一点，时间短一点，是吧？就是算够他们通行的这个时长，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合理一些了，是吧？
1: 行。
0: 哎，好的好的，行，那就这样，好不好？哎，好的，好，再见，哎。
2: 时间上午九点半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9:31，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是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南环西路170号的居民。
0: 哪条路？
1: 盐湖区南环西路。
0: 南环西路是吧？
1: 对。
0: 我
1: 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哈？我家门口不是有一个公共的这个水表坑？
0: 嗯。
1: 它这个水表坑就是说的是。就是挨着我家挨着水表坑的那个路岩石旁边那个地不是一直下沉，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给这个水厂反映过，他们来看了一下，然后没有找清原因，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路面给封住了，他说没有问题。然后到8月份的时候我们又发现这个明显的又下沉了一点，然后又跟水厂联系，和打我们这个1234 5然后水厂的工作人员。

0: 一直不给我们解决这个水表坑，他们这个网高台和这个雨水和里面做防水。现在下雨，这里面的水就是一坑一坑的水。我妈70多岁了，每天就是拿着水桶把里面的水往外舀。给他们打电话打了很多次，一直不是说的是让我们说他们已经在安排，就是说让我们，昨天我又给
1: 让你们等着啊，
0: 对对对，一直给我们说让我们等着。然后昨天给这个就是当时来跟我们承诺说的是把这个水表坑往上抬和这个里面做防水的这个刘经理打电话，他说让我去走法律程序，让我去起诉。
1: 让你去起诉？
0: 对，
1: 起诉什么呀？他们不是说要把这修了吗？
0: 啊，他现在不修，他报给维修了，他不管。
1: 他的意思是他现在不维修了还是怎么着？
0: 对，
1: 就是也不抬高了，也不做防水了，意思是？
0: 对对对，他说我们这个是属于什么，就是路面上的。我说当时你们来给我们修的时候，他在这个期间他还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当时他们这个发现他们这个水管不是有个滴水吗？那个其实不是导致这个地基下沉的主要原因，是这个雨水坑，我们就说无所谓。他们一直不来修，我们找到水厂以后，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工作人员怎么给他们领导汇报的，说是我们要求赔偿我们的房屋，说我们的房屋就是出现了墙体裂缝，地基下沉。我们从至始至终给他们报这个的问题的时候，一直说的是水表坑附近的这个路岩石的地基附近的地面下沉，根本就没有提及我们房屋的问题。
1: 那你们现在有这个相关赔偿事宜吗？
0: 没有，我们没有要，我们从来也没有要求赔偿，也没有。
1: 就是把那个水表坑改善一下，是吧？
0: 对对对，水表坑就按他们说的，就是导致这个地基下沉和这个路就2米深都是泥土的这个问题，他们说的是水表坑雨水渗透的。我们就按照他们的处理方案，你把这个水表坑抬高，把里面做防水，就做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什么房屋下沉要求他们赔偿，不知道他们下面的人员怎么给领导反映的。然后领导当时说还让我们签一份协议，必须说我们不签这个协议他们就不来修。所以我们为了防止这个，因为当时已经挖了2米深了吧，雨水也多，我们害怕再往下渗灌，我们当时就把这个协议给他先签了，说他先修，因为房子现在这就说是。
1: 等一下，我们的导播也帮我们连线到了首创水务的这个刘先生哈，首创水我们的来了解一下情况。刘先生你好。喂，是刘先生吗？喂。哎，让我通了通了。哎，能听见。刘先生你好。
2: 嗯。
1: 哎，我刚才大概听了一下这个王女士这一方的讲述哈。你应该对这个情况也了解是吧？
2: 我们了解。
1: 哎，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
2: 现在我们这个表井坑在那个南环西路的机动车道上，根据市政的要求，机动车道的警示不允许上升。
1: 嗯嗯，
2: 对，这个是的。另外一个，根据我们的警示要求，内壁不允许做防水。如果是做防水的话，那个水渗不下去，水表和设备就全部泡在咱们的水表坑里面。
1: 就是水表就会被淹，是吧？
2: 对对，淹长是时间长会锈蚀，会坏，对设备造成影响。
1: 那个我想了解那个坑离他们家有多远，地级？
2: 离地级他们有个叫台阶有1米，然后叫相当于人行道还有1米，然后我们的警示到那个路岩石还有1米。这个南环西路在2005年进行整个的拓宽改造提升，提升之后本来那个人行道比较宽，我们的所有设备都在人行道上，拓宽之后我们的设备变成机动车道。
1: 对，
2: 要升和做防水，但升这个警示，我们之前在那个机动车道升过，我们今天升，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市政就是路政上面就下函说这个机动车道不允许突出地面的警示。
1: 哦，
2: 对，一般只是0.5毫米的高度。
1: 就是一般不能去抬高它，是吗？
2: 对，不能去抬太高，太高对车辆造成影响。如果速度太快，骑到路沿上，可能对车啊或对行人。
1: 说的抬高的意思是，就是要把那个井盖部分也要抬高起来。
2: 对，整个抬高。

0: 台阶呢就没有地基下面，对吗？我问的是地基部分，就是你真正能影响到你房子的部分，台阶那就不算了，知道吗？
1: 嗯。
0: 两三米远是吧？
1: 没有，就两米。
0: 啊。
1: 两米。
0: 现在有什么影响吗？对你们家？
1: 现在就它这个雨水一直往下渗灌，已经当时两米深都是泥。
0: 啊，我知道。
1: 就说如果说继续这样渗的话，是不是就延伸到我家？房屋下面目前还没有到房屋，就目前已经把整个就是这个路沿石旁边这个就是到台阶跟前这一米多的已经都是空的，空了10公分了。
0: 嗯，
1: 他如果说继续这个往下渗的话，是不是就会？
0: 刚才是这样，王女士，咱不是也在沟通这个事情？
1: 嗯，
0: 说第一抬高可能市政不允许抬高，第二呢做防水的话，那这个水的设备就泡了，一样的。
1: 这当时他们给我们说的方案，
0: 现在是这样，王女士。
1: 嗯。
0: 说的这个方案或者怎么样，可能经过论证之后不太合适，大家再想想别的方案吧，是不是？
2: 哦，能把表坑移走也行。
0: 哎，咱们再想想，
1: 是
0: 这样。你说好了，我就抬高了，我就那什么了，最后把表一泡，你们家用不上水了，你又得说我这水又用不上了，我们家水又通不了了。这不是，所以说咱们就是双方都想一个合适的办法，
1: 对
0: 对
1: 对，他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案。当时是他们提出这个方案，我们才
0: 是提出来了，王女士，可能就有些方案一提出来没有什么论证，再论证一下，大家都得妥当嘛，是不是？现在好了，就是给你提高了，把防水做了，我就说了，把水表淹了，你家供不上水了，你会不会又会反应？然后说家里没水用了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考虑一个合理的方案嘛，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哎，咱们都互相商量一下，先别着急，说就按这个方案来，你家用不上水了，你照样要反映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是一个道理。
1: 他说的这个不能抬高，但是说的是我家对面南，就是南郊居委会门口就有一个井盖，就明显就抬高了。
0: 嗯，行。
1: 那个还在路中间来，这个还是。直接就在就是挨着我家这个路沿石，还就是说机动车一般是很少从这过的，就除非有人会停到这里，但是说的是行人肯定会从这过，对吧？机动车是一般是不会从这过的，他这块就只会说是有停放的车辆。
0: 他是这样，王女士，他毕竟是这样，王女士，他毕竟是个。

0: 现在还有什么好的一些方案吗？他，我听见离得可能也比较近，要是万一地基受到一定影响的话，也是个麻烦事儿，对吗？目前还好的，还好的地方就是地基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问题，还不存在这个说我要怎么怎么，但是它有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排水输水的问题，是吧？
1: 对。
0: 还有什么办法吗？因为工程这个方面我还不是太懂，你们应该更。
1: 主要是我现在负责协调这块，我回去把这个问题再反映给我们领导。
0: 你们是这样，我觉得再到现场勘察一下。
1: 能行。
0: 看看这个水怎么个排法，能不影响那边，好不好？
1: 能行，好嘞，好嘞。
0: 对，这个我就说大家想一个妥当的办法，就是既保障了各方安全，也能够把水排走，这个是最好的。咱们再安静的、冷静的都思考一下，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到现场再去勘察一下，我觉得再看一看，好不好？
1: 行，好的，好的。
0: 行，那到过两天咱们再联系，看看有什么好方案，咱们一起想个办法，好不好？到时候我们也咨询一些专业人士，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好吧？
1: 行，好的。
0: 行，那刘先生先这样，好吧？
1: 嗯，
0: 好，过两天咱们联系。哎，好嘞。
1: 嗯，好嘞。
0: 好。行，王女士是这样，让他们先再勘察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也咨询一些专业人士，看怎么能更妥当一些。就是我说，既要保证，肯定要保证咱们房子安全，也要保证各方安全的情况下，怎么能就主要是排水，水往哪排，排到哪里去？
2: 对对对，不要往下渗就行。
0: 对，就不要，最起码不要往你屋子那块走，对吗？
2: 对，主要是咱们这两天原来没注意，这两天不是下雨，咱们就看这雨都不是太大哈，那个井里面的水哈就是
3: 一直是满的，
2: 就将近溢出来了，然后就是说是雨停了以后哈，不到一个小时地方就渗完了，就
3: 它就水表都是一米深左右，
2: 应该十几桶水吧，
3: 它就
0: 下渗了，可能渗下去了。
2: 对，咱们这个速度太快，他们说的是整个街上都没有这个啥做防水啊啥。因为那个镇的就人家就几乎不留下。
0: 他其实是这样，你哎，他要是做防水的话，我在想，他要是能不能做一部分，比如说你们那边做上防水，不要往你们那边流，往换一个方向去渗，对吗？
3: 是，主持人，他这个好像镇的时候就直接渗到下面了。
0: 嗯，是。
3: 咱们也挡不住、那个、
0: 他肯定是往下走啊。
3: 对对对，因为当时他们挖开以后，我们就说你们在这个下面做一下处理哈，尽量让这水别再往这下面渗了。但是他们当时就是为了推卸责任，一直是找人家市政的问题，市政人挺好的，市政人最后给咱们回填什么，就是按人家就是能最好的办法处理。当时他们承诺的就是说是他们让市政的人就是修复路面，他们把这个水表坑抬高，然后是做防水。人家这个就已经弄完了，到他们了，他们一直不弄，就是我们有天天打电话，老是在催啊、哦，我们在安排，
0: 啊、
3: 要么
0: 当时说抬高要能抬高多少吗？
3: 就是是看一点点，就是因为啥哈？因为啥？就是说是这边这个路面哈，它修的是这种斜的，因为我们家这边地势低的原因是，就是这整条街的雨水。旁就是我家那边是水表坑，然后再往这边走的话是这个雨水坑，就是整条街的水都是从这一块过来，然后直接流到这个雨水坑，所以这边地势低，它这个水表刚好在这，然后那块地势低，所以
0: 你那块是意思是有个坡，你们那块是属于低的地方。
3: 对对对，对对对，地势低嘛，他们就是说雨水不是都要从要流到这个雨水坑里面，它这个水表坑是在我家的左边，然后雨水坑在右边，然后整条街的水都要从这个水表坑这块过来，然后流到这个雨水坑，是这样的。
0: 行。
3: 以前在我家的这个路岩石上面，那就没有什么影响，它无非就是路岩石上面的这些水流进去，流不了多少。现在是整条街的都从这过，所以水直接到这块就全部灌进了这个水表坑里面，是这样的。
0: 行，这块是这样。
3: 我们的目的没有任何、就是说他把
0: 过两天，
3: 要不往下渗就行。
0: 过两天呢。我们这个第一呢，就是再跟他们沟通一下，有必要的话，我们也跟市政再连线一下，好不好？
3: 哦，
0: 哎，就是大家就是几方都思考一下，把这个事儿，考虑一下，好不好？
3: 对对对，因为他们是专业的，我不是刚才主持人，你不要误会，我刚才不是说的是非要让他们把这个抬高或者什么，
0: 对对对，
3: 因为当时他是专业，他跟我们说的这个处理方案，最后人家市政把该做的工作做了，到你们水厂，你们这个工作你不做了，你又推，今天往明天，明天往后天推，因为刚好运行这两天不是下雨了，然后我们就观察了一下，确实整条街的水就是往里面渗，我们上班了，我妈70多岁了，带着我们的门面房这个小女，天天拿个桶把那水往外刮了。
0: 啊，行。
3: 啊，我们说的去让他们现场来，他们也不来，我就说你们给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案，我们也不。

0: 就说非要就你说这个不合理，咱们找一个合理的方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毕竟我们是这个长期的居民是吧？
1: 嗯嗯。
0: 就说现在就你说的，现在没有影响到。如果是咱们已经发现是这个雨水往下渗导致的，已经说离你水表坑一米以内的地方已经地基下沉了10公分，是不是咱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会一直蔓延往再往深处进深？是不是？
1: 嗯嗯
0: 啊，因为我家
1: 房屋是好的。我听得很明白了，咱不用再讲了，我非常明白了，好不好？就先到这里，然后他们先研究，我都说过两天有必要我联系一下市政。我发现你这个讲述能力很强，就是对，不用讲了，我都听明白了。我现在广大听友估计也都听明白了。行，就想办法吧，想办法把那儿不要让水往，要么就是不要往水往那里头流，哎，就是等等或者怎么样，由市政或者他们得共同来，知道吗？
0: 对，
1: 他们得共同整，要不然的话，一个是水井的问题，一个是路面的问题，共同才能去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哎，
0: 哦，
1: 行，先这样，过两天我再联系帮你解决这个事儿哈。哎，
0: 行，好，
1: 好嘞，
0: 谢谢主持人了啊。
1: 好的，好，再见，哎，
0: 嗯。

0: 好的，欢迎唐先生，有啥事你请讲。
1: 我是这个垣曲县的。
0: 嗯，
1: 这个我们小区这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单元楼门口停放电动车的车辆，它都是个人花钱买的停车位。
0: 嗯，
1: 这个大家一上班一下班，这个电动车都停到单元楼门口。完了，这个问题我们直接找过物业，也打过市长热线，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解决方法。我说这个老开车呢，我说打打您的这个栏目组，看看能帮忙吗？
0: 你说电动车是老放在楼道门口啊，还是他占车位啊？
1: 他既占车位，也放门口。他因为楼道口和车位就是挨着的，一个楼道左边三个车位，右边三个车位。他我们小区五栋楼都存在这个问题。
0: 哦，那电动车平时有地方放吗？
1: 电动车有车棚，但是离这个单元楼门口也远，得走个两三分钟。
0: 也就是单元楼门口全是车位，没有电动车的停车位，是吧？
1: 对，所以说它这个牵扯到楼它设计的问题。
0: 对，
1: 它楼的根口门口就没有设计。你像有的小区，人一回家很自觉就有电动车停的地方，也不存在。
0: 它有些小区啊，会设计离楼不是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些能让电动车停的地方。就是电动车按规定是不能停在楼的根根下面的。
1: 对，这个问题，对，所以说。
0: 但是呢，可以设计一些离楼近一点的地方。但是你听你们这意思是，你们小区把这楼前面左右全都弄成汽车味了，是吧？
1: 对。
0: 啊，这就形成了一个冲突，电动自行车没地方放。他要放
1: 车
0: 棚，你说了放车棚有点远，是吧？
1: 对，他车棚也是放满满的。
0: 车棚也不够放吧？
1: 对，也是满满的，哪儿都是满满的，家门口是满满的，车棚也是满满的。
0: 啊，
1: 所以这些事儿也都是麻烦事。
0: 这也就是说这块儿得重新设计一下，实际上。
1: 是，反正这个找了好多人，打过好多电话。
0: 你要不重新设计的话，这个矛盾就总。

0: 喂，
1: 喂，
0: 哦，喂，
1: 嗯，
0: 是不是平时那车棚也停的挺满的？喂，您这是什么态度呀？不是，咱物业有什么事儿，咱们一块儿来想办法解决嘛，是不是？
1: 不是吗？你是哪个栏目组的？
0: 我什么栏目组重要吗？帮助业主解决问题最重要啊，我觉得，对不对？我就是什么栏目组，你也得帮着业主解决问题呀。
1: 业主啥了？可以来我们物业说一下吗？
0: 你这个问题，业主说了，都打过市长热线，打过1、2、3、4、5，你们都很清楚这事儿吧？应该。咱们的注意力应该是怎么解决这个事儿上，不是谁给你们在那说这个事儿。我就是跟你们说这个事儿，也是要帮着，也是帮着大家把这事儿解决解决。这是你们要考虑的事儿，实际上，对吗？不是打了半天电话，你说你正事儿一个不说，我都说了，我是运城电视台，安宁帮您忙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帮老百姓解决问题的，知道吗？就是干这个的。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行吧，那是这样，我先把事儿记下来哈。明天呢？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明天我就联系一下你们园区的那个油管物业的，你们有物业科或者那什么？哎，我们把这事跟他们物业，跟你们当地的政府部门油管他们的，好不好？
1: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这确实让我也领教了一下，素质有点太差了，哈哈。啊，连沟通都不沟通，行，哎，
1: 时间也快到了。
0: 好，时间快到，没事，明天我们接着来弄这事儿哈。哎，
1: 好好
0: 好，好，再见，嗯。
1: 哎，再见。
0: 行，这小区这是我都很少碰见这种物业哈，哈哈，可能是在园区吧，他觉得不在运城哈。行，那我明天联系一下他们当地的物业的管理部门哈。你要这样的一个物业，你碰上这种物业，这业主也是够倒霉的哈。好的，今天的这个帮办节目先到这里了哈，明天我们节目继续，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6: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7: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2300即刻咨询。
7: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

0: 这两天一定要穿厚一点啦。好了，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这样开始了，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和收听。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准时开播。如果说呢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律师。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那么在这个雨天呢，虽然说适合睡觉，但是呢，既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赶紧给我们打个卡，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生活当中呢，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婚姻家庭、财产借贷纠纷、欠薪，还有劳动合同，包括呢交通事故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好，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侯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那今天侯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徐宁老师律师好，送货路上打卡签到。好的，收到。今天呢已经提前打卡了啊，但是呢今天下雨啊，送货路上一定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好，再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滴，哎，好嘞，今天特别准时啊，非常感谢。想了解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啦。好，来看一下多宝鱼说，哈哈，宁宁姐发抖是发抖啊，不是发走，你打错字了，发抖是因为没交暖气费吗？嗯，我倒是交了，但是人现在也没给我送啊，这不还没到时候吗？现在送暖的话，在运城来说这也不像个事儿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啊，大大问到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您好，昨天就留言了，一直没读啊，不好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洪律师，我们的听友问到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一个1000元的民事案件，原告告我，如果说呢法院判决我要归还这个钱，我按时归还了，那么也不会影响我政审考公吧？侯律师，
1: 这个不影响，他只要按照这个判决履行之后，不影响。他不是说嘛，我这个案子到执行了，给他上这个
0: 黑名单、
1: 实行名单了，限告了这些，
0: 嗯，
1: 这个不影响，只要他按时履行这个判决就行。
0: 嗯，一般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考公？
1: 实际上，我们这个现在好像我接触过人，好像就说，哎，我上失信了，对我的子女有没有影响？
0: 对，
1: 哎，他有些子女要考公，
0: 是。
1: 但是我们严格来说的话，实际上上征信对子女他是没有影响的，
0: 嗯，
1: 就是我可能还钱了，这些上失信名单了，上限高了，
0: 嗯，
1: 对子女他是没有影响的，
0: 嗯。
1: 但是有些，如果子女考到这个，他如果要政审，政审的话，你比如说父母如果是，有这个刑事犯罪记录，他可能有些，你比如说考有些公务员这个特殊行业，可能这个政审比较严，他会让你提供你父母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但是我们讲这个失信上征信，它是一个民事领域，它基本上对子女的考公它是没有影响的。
0: 像一些比如说公检法呀，包括呢这个军队呀，这个其实本身会相对严格一点啊。
1: 对，军队可能严。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这个特殊行业。
0: 对。
1: 对。
0: 好，这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啊，个人的行为呢就是有一些行为就会影响到自己或者说呢自己的身边人，所以大家呢还要规范一下啊。好，来看一下浪迪，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浊酒独欢，你是专门来气我的吗？说暖风一开，悠哉悠哉，巴适的很，哎呀，你这故意的。

0: 是不是？你我正饿着呢，你在我跟前吃东西吧唧嘴呀，就是这种概念是吗？好，来看一下王琦留言说，徐美女，侯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啊，很少见你来打卡啊，今天的一个新朋友打卡特别开心。好，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听节目的不要潜水啦，赶紧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想了解高速详情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个凯琳，他说起诉啊两个被告，一审其中一个被告提了仲裁时效抗辩，一个是完全没提，结果呢二审统一以超过仲裁时效全部驳回，这个合法吗？他说对了，另外一个二审呢也没有提仲裁时效的问题。侯律师，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啊。
1: 他这个仲裁是因为仲裁也是不是他们约定的是走这个运城仲裁，其实我比运城来说的话有运城仲裁委员会，他实际上他是解决纠纷的两个，一个是我们经常说的去法院要不去起诉，另一个就是他们可能当事人在合同里面约定就是走这个仲裁，仲裁比较快，但是他说的这个一个是这个得问一下他这个案子的细节，仲裁的话就是他们当时走仲裁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实际上对仲裁，如果你比如说一方说咱们约定的是走仲裁，那另一个的话可能对这个有异议，有异议的话你或者是让仲裁委员会他来做一个决定，或者是你只能到中院，就是中级人民法院，所以这个得问一下细节，这个他这个案子，
0: 他这个仲裁时效抗辩是什么意思？
1: 仲裁时效，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你到法院的话，法院有一个诉讼时效，然后仲裁时效的话，实际上你跟这个是很类似的一个，可能是有些人说你这个时间有点长了，是他可能是以这个抗辩，
0: 对，他现在问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仲裁时效的一个抗辩，
1: 对，
0: 就是说这个两个被告一个提抗辩了，一个没提抗辩，二审的时候人法院都以抗辩给驳回了，这个合法吗？
1: 他怎么又直接到二审？可能是他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满意，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运城仲裁委员会那是一裁中局，
0: 我明白了，所以他现在有个矛盾点是吧？
1: 对，我得下去可能得联系一下，问一下他这个案子细节。
0: 凯琳，你要是听到节目的话，你把你的电话留一下啊，留一下电话，我们的律师呢联系一下你，把这个具体的情况来说一下。好的，如果说呢大家想要问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我们会了解的更加详细一点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

0: 务，绿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侯江波律师在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劳动争议等领域经验丰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传递法律温度，提升公众法律意识。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哪
2: 等我央，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
3: 她知道丈夫不容易。
4: 哎，工地忙，我今天不回家了啊。
3: 她理解父母的想法。
5: 嫁了人还老往家跑，算怎么回事？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吗？
3: 她忍受着身边的闲言碎语。
6: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
5: 嗨，我看她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3: 她多么希望有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7: 农村妇女既操持家务又操持农事，他们的苦恼却得不到排解。离土地最近的女人往往离所需要的帮助最远。
8: 听说村里刚开了心理咨询室，有啥难处咱上那儿坐坐吧。
9: 好啊，谢谢了。
7: 美丽乡村呼唤美丽心情，妇女心理脱困，助力乡村振兴。
0: 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1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音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侯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刚才呢我们这位听友啊，现在还没有留电话，就是我们这位听友听到电话之后呢，可以给我们留个联系方式来具体问一下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需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个听友在留言的时候呢提到了一个隐患问题，那就是过了诉讼时效了啊。再次来跟大家说，我们节目当中的反复提及，不管是什么样的权益。

0: 些特殊的，就特殊的不说，就是统一按三年。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经验，就是有些人比如说借钱打条子啊，打条子的话可能有些就是从这个借钱人这个角度讲，你最好不要说这个钱什么时候还，你只说哎这个钱哪年哪月哪日以什么方式借给他多少钱，利息是多少，如果你不还的话我可以主张这个律师费等等，最好不要写这个钱哎你什么时候还我，如果是你写了那句话的话，你比如说哎借了你是2020年几月几号借了，哎你必须是10月几号一个月时间你还我，如果到10月9号的话，那从这个时候就开始算这个三年的诉讼时效了，这个时候诉讼时效三年的话，这个可能对借款人有些就比较被动，有些人因为关系好哎一直要对方就是不给，可能拖的是我就遇到过就拖的时间比较长，我自己接触过一个就是1999年打的条子，
1: 1999年
0: 对，一直1999年打的条子也是现在才去起诉，这个时间就非常非常长了，所以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诉讼时效的话可以中断，我刚才说的是三年，就是三年中间可以中断，你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几月几号10月几号让他还钱，他不还。

0: 那是劳动仲裁。
1: 嗯，
0: 那个是一年。
1: 劳动仲裁是一年，所以当这个公司欠自己的工资的时候，你在一年内要主张，如果说超过一年的话就不好主张了，
0: 对，
1: 这意思啊。
0: 然后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确实时间长了，
1: 嗯，
0: 哎，像我刚才说的九几年打的条子，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当事人找到我们，九几年打的条子，最后这个官司是赢了。

0: 后台跟我们来沟通。当然在后台留言的话可以附上自己的电话，以便如果说问不清楚的话，我们的律师呢可以及时的联系到大家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后台听友的问题啊。君君君子他说，你好，问一下法院为什么会这样判啊，意思已经判了，想问一下对不对哈。来看一下，他说我撞了网约车司机，对方提供的收入流水是6500一个月收入，然后判了我要赔他6天的停运费，再加上他6天的租车费呢，这个合理吗？
1: 他这个是网约车，是一个营运车，
0: 嗯，
1: 这个是合理的。营运车跟这个私家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营运车它每天都有收入，就是这个经营收入，
0: 嗯，
1: 还有停运的话，停运的话也会有损失，
0: 对，
1: 这个是主张是合理的，
0: 嗯，这个6天的停运费啊，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人家毕竟有收入，你撞了之后，人家这几天不干活，这是肯定的。他可能疑问再加6天的租车费用，
1: 嗯，
0: 这个租车费是啥呀？
1: 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之前我好像也接过这个，就是好像那是在平路，
0: 嗯，
1: 就是，车被别人撞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修车可能时间比较长，
0: 嗯，
1: 他那个车可能找不到配件，一直推，时间比较长，那这中间他可能还需要车，
0: 嗯，
1: 这个就是合理的费用。
0: 哦，他租了别人的车，
1: 嗯，这个也是合理的，这个，
0: 嗯，对，这个呢，跟我们听友解释一下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后台听友的留言啊，乐，我看一下发来图片啊，稍等一下，我们这个图片，好，我看到这是在一个小区里面是吧？你是想表达什么呢？等一下，我把这个图片看完，这个网比较慢一些啊，稍等一下，我一会儿看完再回复你啊。来看一下快乐人生说，主持人好，律师好，我在渑池听节目，109信号很好，哎，好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听友的留言啊。好，来看一下景海润，他说，主持人好，我在新疆通过网络收听节目，哇，是运城的老乡吗？太开心了啊。好，看一下 W 说，我在青海西宁市也听到了，也是通过这个手机听到的吗？太开心了啊，我看到各地的朋友来打卡，真的心情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一直的持续的锁定和支持啊。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持续的沟通。好的，那我们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侯江波侯律师，有问题的话可以来直接打电话。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进听友的热线啊。好，先来请进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免贵姓王。
0: 嗯，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运城文喜的。
0: 文喜的朋友，好嘞，您先把免提关一下啊，要不然信号不好。
2: 我没开免提
0: 啊，没有开是吧？啊，那就是收音机啊。好嘞，行，您说。
2: 对对对，跟进收音机
0: 啊，把收音机关了啊。
2: 那个啥，就说是我在异地取保护费，现在法院已经判了。
0: 嗯。
2: 法院判了，就是说是异地那边那个取保护费那个钱一直不退我。
0: 嗯。
2: 联系也不回复。
0: 嗯，你是在哪里？
2: 在异地，在河南那边。
0: 啊，河南那边，取保候审当然交了多少钱？
2: 不是，开始交了五千，完了以后，他一那是7年前交了5000。
0: 7年前是吗？
2: 对，今年他又把我叫过去，又让我交了3000。
0: 嗯。
2: 然后就是说是，
1: 卖了。
0: 嗯。
1: 接着他这个已经包括。最终判的话，我看他现在也在外面，
0: 嗯，
1: 可能就是刑期了，不管这个都履行完毕了，
0: 嗯，
1: 履行完毕的话，当时这个，取保候审，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违反这个取保候审当时的相关的规定，
0: 嗯，这个
2: 没有，这个没有
0: 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是吧？
2: 嗯，对，
0: 嗯，
1: 没有的话，一个就是，只能够找当地的那个他们那个公安机关都有那个监察部门，
0: 嗯，
1: 或者是。他当公安部门都有派这个。

0: 纪检署。
1: 公安机关监察部门啊。
2: 问题是现在我属于那个属于缓刑期间，我怕不敢联系人那边啊。
0: 我就刚才问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可能履行完毕了吗？他这个判决，他现在还是缓刑，判了缓刑。
1: 意思是没有履行完毕是吗？
0: 他判了缓刑的话，因为缓刑中间的话，如果他在缓刑的之间，又会
1: 犯
0: 一些事情的话，
1: 对，
0: 就是等这个判决履行缓刑全部结束之后，可以给对方再购还。
1: 对，意思是这个得履行完了再说，是吧？
0: 最好是这样。
2: 问题是他连续两次让我同一个案件，然后连续两次让我取保候审。
1: 就是为什么两次让你取保候审是吗？
2: 对呀、
1: 有这种情况吗，侯律师？
0: 有这个，就是当时取保候审你是怎么办理的？是你当时有没有委托律师给你申请办取保候审呢？还是当时
2: 没有？我因为我这个，人家说不需要小事情，就直接交了5000块钱。
0: 也就是主动给你办的这个取保，
2: 对
0: 吧？
2: 对。
0: 可能就是案情比较轻，他可能这里面的作用也比较小，主动办的取保，
1: 对，
0: 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
1: 那这样的话，他中间两次这个也合理吗？
0: 取保的话，就是一般就是都是交一部分钱，
1: 不是，就是办了两次，第一次是7年前取保了一次，
0: 对，
1: 然后后面又有一次，
0: 你那个取保上面有没有时间？
2: 他有时间，一年完了以后，我中间联系过人家几次，然后这个说转了，那个因为是异地，我也不清楚，
0: 对，
2: 转这儿了，转那儿了，一直后来就慢慢，我说算了，我不要了，今年嘛，人家又联系我，又跟我交3000。
1: 就是战线这么长，然后呢，后面又补交了3000，是吧？
2: 对，7年了，又让我过去交。
1: 这种情况正常吗，侯律师？
0: 他这个理由是什么？给你出过这个书面的东西吗？
2: 那啥也没有啊。
0: 这个你得反映一下。
1: 有问题是吗？
2: 开庭的时候，不是开庭的时候，人家法官问他嘞，那也是异地的，人家都是一起的，问他嘞，人家说东西丢了，找不见了，重新弄。给法官的回复就是这样。
0: 对，这个肯定是存在问题，这个。
1: 那要怎么反映？
0: 你要是严格按照这个程序反映的话，就他这个程序肯定存在问题了。程序出问题了。程序出问题，就是他那个得有那个监督部门。
2: 还有就啥，就是他反正他那边就说是，然后我说那个，因为我是给人家打工的，我也不知道。完了以后我说我不知情，然后人家说是问我那个人的姓名、电话、地址，我全提供了。然后是身份证号，我说我哪知道身份证号，然后必须要提供身份证号，我怎么可能知道别人的身份证号？完了，人家说是，那你就只能罚你。
1: 意思是，后面那些钱是罚款呀，还是取保候审的钱呀？
2: 取保候审，但是罚款也让我交罚款。我说我是被骗的。然后人家说是你要提供什么被害人

0: 我说你这不对吧，我说我是跟受害者一样，我肯定要追究嘛。然后说从这个案件结了以后，就意思前面的意思，前面的就是你也不追究，我们也不追究了。
1: 嗯，
0: 我们雅思在外地，咱就一个人，虽然你俩人生地不熟，连门在哪都不知道。
1: 嗯，是这样啊。现在王先生，我问你啊，
0: 就说这以前，因为我是跟这说来那啥一样，我是受害者一样，我能向那个当事人要他对的钱吗？
1: 啊，这你说的这个当事人，就是你感觉当时他也骗你了是吧？
0: 对，就是他。对，
1: 嗯，对，你能向他要吗？是不是？
0: 我能合法的要吗？我能合法的要吗？
1: 嗯。
0: 不合法的话，肯定这事儿我也没办法。
1: 当事人当时判了吗？
0: 人家没事儿。
1: 啊，就是你上游的这个人没事儿，然后罚了你90,000多，然后你现在想就是找他把这个钱要了，这个事情已经结了。按我想的这个逻辑是，要么就是这个案子判的有问题，你给他推翻。侯律师是什么概念呢？
2: 他这个诉求我怎么听上去就是你给当事人要，这个当事人是你的
1: 上游。但是他没事儿，
0: 就是我老板嘛，就是我老板嘛。
1: 对，
2: 这个肯定没有依据，这个。
1: 对，是，这个确实没有依据，除非说你觉得这个案子判的就有。

0: 办理这个，它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整个链条上就没有把这个资金就追到底，它这个案子本身就存在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就是先，这个王先生可能就是先让你交这个罚款。他这个罚款的依据，我怎么听着这也是很奇怪。
1: 对，是啊。
2: 是，我不服的地方就是这里啊，问题就是不服的地方，我就这里啊。
1: 我明白你的诉求了。你的诉求反正就是觉得这9万多，反正是对于整个案子判的结果，你是不服的。
2: 对，我全都不服，我被判刑了，我也是受害者，我被判刑了，人家也，他主要他那边没啥事儿，做了这个，他那边也如果也判了或
1: 行，
2: 啥
1: 我
2: 了，
1: 明白了。那咱
2: 也
1: 们
2: 算
1: 简单一
2: 给
1: 点
2: 他。
1: 吧，简单一点。侯律师，像他这个能就是上诉吗？或者是提起二审吗？
0: 他这个已经，判了。这个提起二审的话，跟他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跟什么
2: 对，
0: 退这个保证，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1: 那，
0: 是退你提二审的话，你比如说你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啊，
1: 对，他就是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0: 结果不满意，那二审是不是这个范围？就是他现在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取保那个钱，退那个你可以自己写一个申请书，当时这个办取保是在公安机关阶段办理的是吧？
2: 对，
0: 你可以写一个申请书，给地方去递交一下这个申请。然后，如果是没有回应的话，你可以找公安机关当地的一些，监察部门了，要监督他，或者是你直接去检察院，把你的诉求到检察院，去当地的检察院，这也是一个途径。
1: 另外一点就是9万多罚款，他对这个结果不
2: 对，
1: 满意，还有其他的什么救济途径吗？
0: 就是我建议王先生，就是你把你的一个是取保，一个是。罚款，其实你对这个有异议、有疑问，你可以去，最直接的去检察院，去把你这个递交一个书面东西去检察院，啊，这是一个就是很直接的一个途径，因为检察院他有这个监督的权利。
1: 意思是他已经不能二审了，唯一的救济途径就是去
0: 二
1: 检察
0: 审
1: 院。
0: 是只针对这
2: 去
0: 个判
2: 检
0: 决
2: 察
0: 结
2: 院，这
0: 果。
2: 就是去咱们当地的检察院，还是去人家那边的检察院？
0: 肯定是去当地的检察院。
2: 咱们比如说咱们文协的检察院是运城的检察院是吧？
0: 你这个是当时不是
1: 在河南那
0: 在
1: 边
0: 河
1: 吗？
0: 南那边吗？
2: 对，
0: 那肯定是去那边。
2: 那白搭了，那在那边人没用。
0: 哦，所以你如果是在当地的话呢，你去咱运城检察院这都可以，这都没有问题。
2: 对呀，问题是在外地的话，你在那边人家就，如果有用的话，人家不可能，人家那边没事，我给罚一罚钱一罚钱的。
1: 他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我们很多细节并不是很了解。那是这样吧，你手头上有什么样的资料或者怎么？一会儿让侯律师看一下吧，行吗？
2: 哎呀，算了吧，我大概就是，我给你问一下，算了吧，我我感觉也没啥用了，
1: 你感
2: 就
1: 觉没啥用啊？认了是吧？行，好嘞，行，那后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咱们再沟通好吗？
2: 行，谢谢啊，
1: 好嘞，好，再见，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说这个去那边没用或者怎么样，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啊，肯定有一些细节或者怎么样，没有及时的跟我们沟通，我们也不太清楚啊，它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0: 因为我自己在那个咱运城检察院值班的时候，也碰到好多就是外地的，
1: 对。
0: 来就是当对你运城，
1: 是判决就是有异议是
0: 对，
1: 吧？
0: 包括在公安啦，有些他们程序啦有问题啦，哎，外地的比如太原过来，还有外省的过来，人家就针对这个问题写一个书面材料，来运城检察院就跑好几趟，有我碰到过好几个这种情况，对，
1: 对，后
0: 这。
1: 面都会有回应，有解决。
0: 有，他会受理的，检察院会受理的，而且会去核实的。这个我自己也参与过一两个，他就会核实的，
1: 对。
0: 也会给你进行一个答复。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问题咱们不太清楚啊。还有呢，就是，其实咱说实话，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像王先生这种，就因为没有提供一个身份证号，然后呢就罚他一个人9万多，而且呢，据他所说，上游没啥事儿，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0: 因为这就牵扯到这个案子本身的问题了
1: 对。
0: 啊！你像，邦信的话，它是一个链条，它有上级，可能王信呢，它的作用比较小，它就可能就提供了个卡，或者是，作用比较小，但是它的上级肯定是能追出来的，它这个资金流向肯定是能追出来的。反
1: 对，
0: 正我自己办过这个，邦信追了，上级都是跑不了的，
1: 对，是的，
0: 对，下面的人可能就是，哎，你，可能就可以给你办个取保，但是上级的话肯定是 行政。

0: 查出来的。
1: 嗯，对，所以就是刚才王先生讲了一个片段跟我们说，确实不能够知道事情的全貌啊。好，那目前的这个方法呢，要么就是拿着资料然后去到河南那边儿啊，现在呢这个是唯一的一个途径了，是吧？
0: 对对。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邵先生留言说，运城文艺广播台二宁为民把优牌，法律民生百姓事，河东人民乐开怀，徐宁安宁两位老师，哇，太感谢了，这个打油诗说的非常的好啊，太棒了，我一定要拍照截图下来立马发送给领导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免贵姓高。
1: 嗯，高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下县的。
1: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二三年到二四年的时候，我在这个云湖湾小区买了一套公寓。
1: 嗯，
2: 去年办证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把那个房子给抵押出去了，我们没法办证。
1: 嗯，
2: 后来反映到这个城建局，也给咱们这个热线反映过。
1: 嗯，
2: 一直没有得到这个解决。我现在不是律师帮你办节目嘛，我想咨询律师，这个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嗯，哎，你当时买房的时候有没有问能不能办证？他们怎么说的呀？
1: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没有问这个能不能办证，但是通常情况下，买开发商的房子全款交房都应该能办证。
0: 嗯，当时网签什么都没有办，然后就一直这么等着，啥时候才想着要办证的？
1: 去年。
0: 哦，你为什么之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1: 咱没有这个经验嘛，一般认为这个买房子，就是全款买了房子了，这个办证不存在问题。咱当时没办，这去年要办证了，发现这个办不了证，再联系这个开发商，他们开始是这样特那样特，后来这个通过我们这个通过信封，信封说是这然后他们再说是把房子抵押出去了，他承诺是说。尽快这个解除抵押，就是把让他们另一套房子，把这个房子换出来，
0: 啊，
1: 然后我们
0: 就能办证了。另一套房子抵押了啊，把另一套抵押了，
1: 啊，
0: 把这个换出来给你是吧？
1: 啊，但是他只说不做，到现在这个打电话他也不接了，原来他一直给拖了，现在打电话都不接了。
0: 嗯嗯，行，侯律师，
2: 他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刚才你找了什么城建部门了，都信访了那些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现在对方就是不联系，拒绝接电话。那么就是真正走这个诉讼程序的话，第一个就是要看一下你们那个，就是我现在就比如说这个高先生，我现在就要通过法院了，我要去法院了，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我这个事情。那么就是
1: 是这个意思。
2: 对，我就主要是看一下你那个购房合同。
1: 啊，有合同，
2: 对，肯定有合同。我是看一下购房合同，你是通过什么？咱们要采取通过法律。
1: 请问，律师能不能这个留个电话？节目完了以后，我具体找你，咱们见面具体说一下。
0: 看一下内容是吧？看一下这个合同是吧？
2: 对。
1: 啊，合同现在因为我在外面行车的，我听到广播，合同不在跟头。
0: 啊，你还开车着呢？好嘞，行，那你
1: 车已经停了，我停的车停下来了，说着。
0: 能行，是这样的，高先生，我们的导播留给你电话，一会儿下了节目，让侯律师给你打个电话，你们约时间，你把资料带着来看一下，好吗？
1: 我说，方便不方便，律师这个电话给我留一下来。
0: 我是说，一会儿下了节目，我们的导播会把你的电话提供给律师，律师就直接打给你了。
1: 好嘞，好嘞。
0: 律师直接打给你啊，侯律师。像高先生这种情况的话，他可能后续我们在诉讼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点，或者说这个？
2: 首先就是，高先生他说的，这个房子已经抵押出去了。我买房的时候不知道。那么针对这个情况的话，看在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开发商就需要。
1: 没有约定。
0: 这些都没有约定。如果说这个
1: 肯定是没有约定。
0: 合同当中写的特别简单的这种情况下，那高先生
1: 合同也不是特别简单，合同也是格式合同。
2: 对，这个得我下播了，我联系一下你。
0: 看一下合同吧。一会儿联系
2: 你。这个涉及到不是你一个人吧？有好几个人吧？
1: 是我一个人。
0: 啊？只有你一个人？
1: 那别人我就不清楚。这个现在遇到这个情况要办证，就是我一个人。
0: 你只知道的就是你一个人的一个状态是吧？其他人不太清楚嘛，对吧？
2: 他这个如果是一个人，开发商只抵押这一套房子，
0: 那应该就是要抵押，也是批量抵押的嘛，
2: 或者是
1: 但是呢，其他那个情况咱不清楚，咱只知道这个通过城建部门了解了，他把咱这个房子给抵押出去了。至于其他情况。咱不是很清楚。
0: 高先生不了解其他情况。行，是这样的，高先生，一会儿下了节目，侯律师给你打个电话，你们沟通一下好吗？
1: 好嘞。
0: 好嘞，来判断啊。侯律师，我想问一下，你像高先生这种情况，房子抵押出去了，然后我们如果说想要就是走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要注意什么？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样？
2: 你像这个抵押的话，因为我自己在运城就有个开发，就是当时把这个地给抵押出去了，然后现在是房地一体走，房地一体的，现在你如果盖的，他抵押给那个河南一个银行，还不了钱，但是这个当时这个业主买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0: 对，
2: 然后后期是办证，比如说小区要接这个大暖了，接这个市政的用水啊这些，就是接不了，因为银行那边已经开始查。

0: 封了。
1: 嗯，
0: 查封本来是当时地，当时这个楼还没盖起来。
1: 嗯，
0: 但是房地一体，他把上面的房子全部给查封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的话，小区作为这个业主来讲，第一个就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情况。
1: 嗯，
0: 我们买房的时候，你也开发商也没有说。
1: 对，
0: 但是这就实际上这涉及到一个民生问题了。
1: 嗯，
0: 法律问题的话，对方查封的话，你可以提异议。
1: 嗯，
0: 有些是全款就把这个钱给付了。
1: 对，
0: 你可以提异议。
1: 嗯，
0: 但是本身这是一个民生问题。
1: 嗯，
0: 民生问题的话，我们解决这个民生问题的话，可能就更多要通过这个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
1: 嗯，
0: 对方想查封这个房子也查封不了。然后高先生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有好多，我就问一下他这个细节。其实第一个，他为什么这个抵押出去，当时这个房子开发商抵押是什么原因抵押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高先生买这个房子，他不知道这个抵押情况。
1: 嗯，
0: 那开发商可能涉及到一个欺诈。
1: 嗯，
0: 我现在办证。所以高先生诉求就是第一个，
1: 嗯，
0: 要么就是我不要这个房子了，
1: 对，要么就是办证，
0: 对、
1: 嗯、
0: 要么就是我诉求就是你协助我要办证，
1: 对，
0: 把这个抵押给解除了，
1: 嗯，
0: 这是两个诉求，
1: 嗯，
0: 就是你真正要走这个法律途径的话，看高先生选择哪个诉求，
1: 嗯，
0: 选择哪个诉求的话，得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去支持，
1: 嗯，
0: 一个是看合同，
1: 对，
0: 还是看法律，
1: 嗯，
0: 是他们他是这一个途径，
1: 对，而且呢还得看哪一个更好履行，是退钱好履行还是办证容易一些啊？
0: 对
1: 这个也得考虑一下。行，一会儿侯律师联系一下这个高先生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白先生吗？
2: 啊，是。
1: 嗯，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玉城市盐湖区，盐湖区东国地的。
1: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在那个前上个礼拜前五六天在西京医院检查的，检查了，我在西京医院看到我这个强直看了我就复查，我去年看的，我今年就复查，复查回来报销，去年都报过，去年在玉城的报销过，但今年我报销他让我做这个。做这个叫什么？结合 PPD 实验的，我去年都没做过，今年叫我做这个 PPD 实验的。
1: 做什么实验菌是吗？
2: 实验的 PP 结合 PPD 实验的。
1: 他是做这个才能报销是吗？
2: 对，他是附加条件，他做这个才给你报销，不做这个他不给你报销。
1: 西京医院说的。
2: 是中西医院，中西医院说的。我问中西医院，中西医院说是医保说的，医保又说中西医院说的。他俩一直在踢皮球，这个说那个，那个说这个。
1: 哦，这个问题，何律师。
2: 嗯。
0: 他这个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1: 他应该是一个政策问题，看到底有没有这个政策，是不是？
2: 啊，是呀、啊，我没打，他非要叫我打这个针。
1: 嗯。啊，意思这是
2: 因为我好好的，我打这个针对我有没有副作用，我也不知道啊。
1: 他说的，中心医院还是医保那边说这个是附加条件。
2: 中心医院说是医保说是中心医院，他俩一直在接皮，现在一直不光办理。
1: 嗯，行，我了解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一会儿下了节目先联系一下这个医保和中心医院，了解一下情况好吗？了解一下情况，回复你啊，看一下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是政策问题，还是说他们自己附加的一个条件。不过听医保局和中心医院的这个状态来看，应该不是有这个政策问题。我们得了解一下，看哪块再加这个条件。我们先了解一下，完了联系你好吗？
2: 哦，但是我在西京医院那个都做了体检报告，还有。西京医院那边说给我开了个单子，他说回来就拿那个单子就可以报销。
1: 嗯。
2: 这个但是他不认那个西京医院，他西京医院那边单子我们这个单子和我们这和我们中医院不一样。
1: 嗯。
2: 不认啊。
1: 哦，对，但现在出现这么
2: 西京医院那么大的医院，省会医院都不认。
1: 嗯。按说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行，那下去之后呢，我们联系一下，明天呢我们会转到这个安宁节目里面，然后来把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个政策来了解一下好吗？明天联系你好吧。
2: 啊，行的，好的。
1: 嗯，好嘞，行，好，再见。
2: 行，谢谢啊。
1: 嗯嗯，没事。
2: 他说的，喂。
1: 嗯啊，你说。
2: 喂，你好，他说的每年都得做这个啊。
1: 啊，每个人。
2: 他不是每年都得做这个，他说每年都得做这个。
1: 他说每年都要做是吗？

0: 啊，每天都打这个的，我啊，
1: 哦，
0: 这个
1: 强直的话，它
0: 啊。
1: 是说是要打针，但是呢，据我了解，打针是一个治疗。如果说你需要的话要打，但是你不需要的话，也不用打，那就看你的这个病情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我们得了
0: 但是
1: 解一
0: 我
1: 下，
0: 不需要这个的，他是这个打这个才能报销的，他这个报销必须要打这个的，不打这个的不给我报销。
1: 行，
0: 啊，
1: 我们联系一下
0: 啊，
1: 啊，行，我们联系一下，然后。

0: 报销必须要打这个的，不打这个的不给我报销。
1: 嗯，行，
0: 啊，
1: 我们联系一下
0: 啊。
1: 行，我们联系一下，然后明天跟你连线回复一下你。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明文规定的政策问题，那咱们配合办；如果说没有的话，咱肯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啊。

0: 报销必须要打这个的，不打这个的不给我报销。
1: 嗯，行，
0: 啊，
1: 我们联系一下
0: 啊。
1: 行，我们联系一下，然后明天跟你连线回复一下你。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明文规定的政策问题，那咱们配合办；如果说没有的话，咱肯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啊。
2: 好，一者好。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1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在这个雨天非常舒服的环境里，和大家一起去聊聊美食，聊聊人生，想想那些开心的事情，觉得今天中午的时间过得应该是比较快的吧。也希望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中午我们依旧开了抖音直播，想要面对面聊天的，想要就是和主播聊更多的，都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喽。今天中午的美食秀依旧是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美食，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舒服的天气里，我们可以一起把酒言欢，是最棒的了。就像此刻我们播放的这一首电乐叫做刚好，多好呀、刚刚好你打开了收音机，刚刚好我们今天中午可以一起去聊一聊吃什么好饭，一切都刚刚好。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6: 垃圾要回家。

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的歌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有在抖音直播间和大家聊，说我们现在直播起来啊，真的是各种的事情，然后让大家在镜头里看了一下我们的直播环境啊，很多朋友说啊，你们好厉害啊。其实有时候我播间的这些朋友们，以及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我们 XG 送了一个小墨镜，谢谢。欢迎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边听广播边看视频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网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如此好的天气，我们应该整点什么好吃的呢？昨天不是说下雨天适合吃火锅吗？我想报告一下各位，网姑娘昨天已经把火锅安排了。我已经把就是这个火锅安排了，在昨天晚上自己在家涮的火锅。我想着今天下雨的话，今天在家再吃点什么呢？或者我们出去吃也是可以的。李小健说下雨开车不要来，慢慢挤。什么叫不要来慢慢挤？不要急，慢慢来。我们的管理员小小啊就说了 XG 了， XG 关注了主播并且送了一个墨镜，说一个墨镜9.9呢，半盒月饼没了，可不真就是吗？大家伙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月饼依旧是百年老字号福同会的月饼啊。另外今天新上了一个单品，新上的是他们家的那个糕点合集，里边有糖豆角啊，还有反正就是老人小孩很喜欢吃那种糕点合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蛋这个蛋月烧啊，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挺没出息的，你说那么多链接，那么多好吃的，哪一个都比蛋月烧贵，但我就钟情于蛋月烧，因为在我的概念里，蛋月烧就是咱们的山西月饼，它不是我的概念，它就是山西月饼，晋式月饼嘛。我有一个就是小小的想法，我觉得在我们这么多主播的努力之下，可不可以让我们的晋式月饼走向全国，就明年或者后年中秋的时候，全国各地大部分吃的都是晋式月饼，一说哎呦人蛋月烧好吃啊。等下个大树写的从前，大家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在我们的共同的努力之下，让更多的好友知道蛋月烧，知道咱们山西的月饼，所以来到直播间的或者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没有吃过蛋月烧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赶快来我们直播间感受一下，19.9可以买到10块月饼呢。你现在去超市的话，一块都得3-4块钱。秃子总会发光的说，老王穿短袖了吗？老王穿的是长袖，里边穿了个小背心儿，每次来直播间都得给你们汇报，汇报的就是详详细细的。哎呀，感谢听友的关怀呀，就每一次来直播间都得问你穿啥了吗，吃啥了吗，喝啥了吗，真好，这种感觉就特别的温暖。虽然今天这个天气比昨天还要冷上个7-8度吧，但是大家伙在直播间的问候让我觉得如沐春光，像是冬日的暖阳一样。已经有朋友下单了2号和5号月饼是吗？哦，感谢我们下单2号和5号月饼的朋友，因为我此刻正在直播，看不到具体是哪一位朋友下单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直播间只放了6个链接，这6个链接非常的简单，全部都是福同会的月饼，然后每一个月饼它的包装盒不太一样，里边的口味不一样。王豆豆下单了。

凤凰谷说必须支持家乡的名牌，中秋节吃福董会的月饼。哎呦，朋友们真的不能嘚瑟啊！我昨天嘚瑟了一天，我说我这鼻炎好了，今天又开始了，跟你们聊着聊着我就要开始打喷嚏了。如果在电台里突然听不到我的声音了，那王姑娘一定是。

0: 总是爱说慢点
1: 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
3: 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存行。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众的视线当中，为的是什么？也不是说非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是想让你们爱上我。所以这个但愿烧我一直在强推，虽然它的单价是最低的，19.9可以买到10块嘛。那其他的广式月饼、苏式月饼啊，那都是40-50块钱。虽然咱们直播间的东西比其他直播间还是要低，但是呢，我依旧是推荐最低的这个，因为我们之间如果没有产生过交易的话呢，您还是在我直播间感受一下最低价格的19.9，咱们买一次我们之间的信任桥梁，好不好？诚信说，听声音王姑娘的鼻炎好多了。是的，今天比昨天要好一些，但是这个话不能再说了，因为我在直播间嘚瑟的才是最耐吃的，像五仁、像蛋月烧就是这种的。同说文艺广播台直接打广告，是的呢，其实我们这个打广告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就是隐瞒或者不好意思的，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受众群体，很多好的品牌，很多好的产品，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对不对？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产品的好。我们在就是给大家宣广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呢，我们宣广的品啊一般都是很有品的，像福通会已经200多年了，也不是每一家我们随随便便都推的，所以大家在1019直播间买东西的话且放心吧，您就且放心吧，好不好？恒联包装说，你又上班又直播咋分身啊？刚开播的时候还和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直播环境啊，那没有办法，咱们主播都是万能的，咱们主播都是个个都是什么都能干的。张十三说，我买了一单我退了一单，你搁这儿玩呢哥哥。对，多买了的话可以退啊，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尝的话，建议给我们之间一个机会，给王姑娘一个机会，让你看到咱们山西月饼的机会，好不好？所以我真的想问问大家伙，没有吃过蛋月烧的告诉我，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蛋月烧。前锋路说，你完全可以喝一点红糖啊，这样鼻炎就得到很好的缓解，喝红糖还有这效果呢？从小到大觉得红糖就是万能的啊。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我每天中午最开心的就是向全国各地的朋友推荐我们山西的特色，山西的晋式月饼蛋月烧，虽然它在整个链接里边推向全世界，所以没有吃过咱们山西月饼晋式月饼蛋月烧的朋友们，赶快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您可以来直播间看一看什么是蛋月烧，因为我们直播间视频直播嘛，我现场有样品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蛋月烧，蛋月烧的历史是怎样的，它又是怎样来的。直播间还有五仁呢呀，还有广式月饼啊、苏式月饼，还有就是送礼的呀、走礼的啊，都是可以的，咱们都有链接呢啊。今天还加了一个新的6号链接，是我们福通会的糕点合集，里边有糖豆角。我想问一下你们，如实回答，真有人喜欢糖豆角？我先来说一下，虽然我这6号链接里边有糖豆角，但是我个人的就是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不喜欢吃糖豆角，从小到大不喜欢吃。我不能说我卖它我就说我喜欢糖豆角，你像蛋月烧我就喜欢，糖豆角我是真不喜欢，但是不妨碍大家伙喜欢它。六号链接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带一单啊。我在想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我风吹过把你写的
1: 运城。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2: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时兮，可以赋无名之才兮，
1: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2: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1: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3: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4: 同学们。

0: 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已经来到了11:50，这里依旧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介绍这个月饼，疯啊，这节奏简直是太受大家的欢迎了。我在想，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想吃的那一块月饼，所以来到直播间之后，有人想问我有没有口味比较淡的呀，因为我是南方的朋友哦，南方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咱们的玉尊月饼嘛，里边有什么果仁的不是那个什么果仁青梅的，还有就是玫瑰的苏式玫瑰的，还有果仁那个什么枣泥儿的，果仁青梅的我是没有吃过，一听这个应该就很好吃。没有尝过福通会月饼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感受一下啊。小景岁岁安说山西就是这样的内敛好客，对呀，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淡月烧什么时候能推广全世界呢，全国呢，让大家知道咱们山西的很多东西它真的是非常的好，它是有内核的，不要小看它价格便宜，因为我直播间这个淡月烧19.9可以买到10块呢，你要知道广式月饼和苏式月饼10块下来起码得50-60啊。所以我这两天一直在推这个晋式月饼，山西的这个淡月烧，我真的好希望大家伙人手一单，因为19.9嘛，你买回家孩子们也喜欢吃，老人也喜欢吃，这一单也就是您的一杯奶茶钱，您的一包烟钱，但是你能买到10019运城文艺广播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来看到最新的高速信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G3511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因为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驶入。因为下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提前规划好路线。有朋友问，我想问一下王姑娘，为啥我的名字老是不被念全呢？因为英文不是那么的好，我怕念错被大家嘲笑哦。咱母语好，咱母语有普通话证书呢。

但英语是真不行啊，英语简单的可以啊。看一下这位高怀森说，月饼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王姑娘的直播间有这个月饼的链接呢。朋友高兄，你可以来抖音直播间搜索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略略略说，蛋月烧有礼盒吗？蛋月烧是有一个盒子，外边你可以来直播间看一下，略略略，它是有一个福通会的盒子包装的，里边散装的这种蛋月烧，它没有就是单个的格子，就是一个格一个格的那种，是十块放在一起，然后放到一个箱子里的。我讲得清楚吗？哦，但是这个自吃是可以的，蛋月烧你可以送朋友嘛，你就告诉他这是我们山西的蛋月烧，很内敛，它价格便宜就便宜在它没有在那个包装上做过多的包装，主要就是内核。我就说了咱们山西文旅啊，运城文旅，你们糊涂啊，马上中秋了，蛋月烧给我宣传起来啊，我每天在直播间，每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是煞费苦心啊，我都喊破喉咙了，什么时候能冲出山西呀、啊？蛋月烧啊，这么好吃的，这么便宜，19.9块，太艰难了吧也。当然也有人不喜欢吃，不喜欢吃就不喜欢吃。

101.9运城文艺广播，然后我们正在给大家做的是福同会的月饼，200多年的历史了，朋友们。9920说希望能看到咱们电台的每一个主播会的，您只要关注咱们101.9，就是全天性的主播都会有进行直播的。感谢遥知不是雪送的小星星，谢谢你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购物车好不好？今天给大家带的全都是福同会的月饼哈。另外。朋友们也可以互动起来，来说一说下雨天最适合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呢？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

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

0: 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

男士细一点啊，然后他们的制作工艺也是非遗制作工艺，所以品质美的说，大家尤其是在8月15的时候又给大家就是送朋友啊，就不要光看包装，你要看它的内核。你就像我们这个山西月饼，晋式月饼，它就是内核很强大，它就是外表吧不那么就是高大上，就让很多人忽略了，而且它的价格很便宜嘛，会让很多人觉得啊那么便宜好吃吗？我想跟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前的朋友们，你给山西月饼一次机会，然后给自己一次尝鲜的机会，把但愿烧带回家，19.9可以买到10块，230年的老店了，卖月饼就这价格，您去哪儿找啊？对不对？我们今天抖音直播间呢也放了小黄车购物车，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移步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挺卖力的啊，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后台小景岁岁安给了我很多的安慰，他说但愿烧名气还小啊，从小吃到大的。我就觉得吧，我们山西还是有很多人会支持本地的特产的，当地的特产的。

0: 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1: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蜀猿。什么蜀猿？蜀猿
0: 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蜀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2: 人们常

经来到了12:20，这里依旧是1019正在直播的美食秀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刚有说到今天晚上我想吃这个铁板烧啊，后台朋友有说到了，天哪，你在哪儿吃铁板烧啊？我特别的想告诉你们，主播自己在家做铁板烧。因为我们自己家买了一个那个铁板，然后可以在家自己 DIY 铁板烧了。我每一次都会去超市购买一些什么鱿鱼啊，就我自己爱吃的爱买的那些，然后自己铁板挺好的，真的。那味道虽然没有外边卖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外边卖的我觉得是有锅气的，是有油气的，因为人家那个铁板用的时间长了，咱们自己家的每次都洗刷的特别的干净，就没有那个油味儿，就少了这点滋味儿。下雨天还适合吃个砂锅呀，对不对？然后今天下午非常适合在王姑娘的直播间买上一份山西月饼但愿烧，下午在家沏一壶茶，边吃月饼边喝茶，哎呦，那叫一个滋味，那叫一个享受，生活就应该这样的，好不好啊？给自己一点仪式感，哪怕抽出来10分钟让自己去享受一下，喝上一杯茶一小块月饼呢，那都是给自己一个短暂的充电，给自己一个生活质的提升。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因为很多人在后台也在说怎么买就是这个月饼啊，可以在王姑娘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一直在感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第一次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嘛，然后就给予了我一份信任。我觉得更多的是福通会带给我们的底气吧，230年的老店了，中华老字号，我们卖他们家的品，反正我们主播是非常有底气的，非常自信的。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吧。最新的还是依旧是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入口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驶入。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9月9号，终于转小雨，最高温是17度，最低温是13度。我想今天下雨也是有原因的吧。一个50周年的纪念日嘛，校园的纪念日，我觉得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
1: 嗨运城。
2: 四千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气，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好冷啊。我觉得长大成人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学会了自己穿秋裤。今天早上呢出门的时候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下子就进入秋天的感觉。我本来还穿了一条长裙，然后穿了一件长袖，我这突然感觉呀，不加个外套我这老腿受不了啊。真的是有一种冲动去那个地下室给我秋裤翻出来。长大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了。话说呢，一场秋雨一场凉啊，虽然说在这一次的雨水过后呢，可能还会有几天的高温，但是说实话这高温啊蹦得不了几天了。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啊，这两天的话呢容易发生感冒，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记得要多备一件外套，早晚温差还是蛮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了，身体呢才是咱们革命的本钱，身体搞好了咱才能好好的去工作，对吧？刚才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嚯，我当时怎么回事呢，那月饼啊是大盒小盒的在我们这个直播台上，香香的很诱人，是我们福同会的月饼哈，这不马上到中秋了吗，这月饼啊就跟扎着开了花似的。当然了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跟各位一起来介绍好吃的，毕竟中秋的假期的话有三天时间嘛，这三天的话呢光吃月饼是不够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富丽强美味时刻。
1: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丽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丽强，富丽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丽强美味时刻。

说到月饼哈，我说实在的，人家福通会的月饼呢，毕竟是百年老字号，送出去呢倍儿有面儿啊。这福通会一听就很传统的名字，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要送人的话，其实我觉得福通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想吃的好吃一点的啊，然后呢自己呢又喜欢那种坚果的，我特别推荐大家来去吃富力强的。去吃富力强的坚果腰坚果月饼，各种口味的，腰果的，夏威夷果的，巴旦木的，核桃仁的。这个月饼到店之后呢，基本上销量特别好。前两天我们在外地的一个朋友来运城玩了两天，我当时呢就顺手，因为接他的时候不是饭点，但是我又怕他坐车已经饿了，我就给了他一块，我说你先垫吧一口，晚上呢带你去吃好的。他吃完那个月饼之后说再给我来一块，我说你是饿了吧，他说不是，他说你这月饼还怪好吃的，我在外面没吃过。然后转机发生了，走的时候我说我给你买点什么特产啊什么的，哎，别的我都知道了，什么麻花呀、这些我都吃过了，你那个月饼，你那个月饼就是来的时候你给我那月饼你给我拿两包吧。真好意思，一点不跟我客气。所以呢我就去富力强啊，因为他们有包装好的那种，我就直接给他呢就买好码齐了拿回去。我说实话啊，这个东西呢那包装就是纸的包装嘛，我说你要是说送人的话呢可能吧就是没有那么精美，但是它确确实实是非常好吃的，不送人就

味嘛，每个人喜欢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最简单的，有人喜欢榴莲，觉得榴莲是香的，但是你像我，对榴莲这个东西，我跟你说真的是放不到嘴里啊。吃榴莲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受刑，我太不喜欢吃了。那菠萝蜜对有些人来讲就是臭的，但是对我来讲，妈呀，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所以呢，口味这个东西啊，我只能说我爱吃，我朋友爱吃，但是我不能保证大家每个人都爱它，都喜欢它。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去试一试，品尝一下，如果真正的好吃的话呢。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富力强每周三呢是他们家的会员日，大家在周三这一天进店的话呢，全场正价商品可以享受到88折的优惠啊，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周如果没赶上，那你又是特别会过日子的，不妨在前面几周啊认认真真的去关注一下，哎，都有什么东西啊，对不对？然后呢选择好到下一周的周三的时候进店呢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

0: 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机。

北京时间的13:06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哈、啊，高速方面的信息，我们统一来回复一下，直接在后台留言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会弹出最新的高速路况啊。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呢是一档关于房产类的节目，如果说您有买房卖房方面的问题，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寻找到你的答案。最近呢楼市啊又开始开战了，当然了这种战呢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那这一次的战叫什么战呢？叫隔声战。你想象一下啊，开发商呢这几年卷什么呀？卷外立面、大门、示范区、会所，那这些东西啊全都是大家肉眼看得见的。但是最近呢一股新的内卷开始悄悄开始了，卷听不见的隔声。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哈、啊、上海官方发布了新型建设工程材料推广指引目录，这其中呢就把墙体高性能牺牲材料单列楼板撞击声进入了官方点名的导向性指标。建材龙头呢北新建材啊把青钢龙骨的隔墙做到了实测隔声66分贝，比今年刚实施的新国标50分贝还高出了16分贝。所以说呢开发商开始为安静花钱了，这对住楼房的人来讲啊是这10年来讲比较好的一个消息了。就隔声这件事儿呢，过去是看不见的地方，钱都花在了我们看得见的外立面、大门、楼板和墙里啊，这是能省就省。但是新国标强制好房子推动隔声呢，就从隐性短板啊变成了一个显性的卖点。

一个业主群，可能就或者是楼宇群，我们这楼群里面啊，我觉得频率最高的一个消息就是谁家还在响，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类似诸如此类的这种微信留言啊。其实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开发商对于这件事情态度是什么，就是能省就省，钱得花在外立面，得花在大堂示范区这些看得见的地方，因为你们看得见了才愿意买单啊。楼板分户墙这些都属于隐蔽工程，验收之前呢，或者说准确来讲，你住进去之前谁都看不出来，那住进去至于吵不吵，那就是入住以后的事儿了。那入住以后意味什么？你这钱都花了，房都买了，你能怎样？你能怎样，对不对？其实隔音差呢不是技术难题，它真的就属于是钱没花对地方，看得见的地方花钱，看不见的地方省，这其实是中国房产行业的一个老毛病了。所以呢转折就来了，今年的5月1号住宅项目示范实施，这个呢是住宅领域的一个强制性的国标，其中呢声环境是硬指标，楼上走动拖家具的撞击声传到你家不能超过65分贝，分户墙空气声隔声不低于50分贝，那不是建议，这是必须达标的验收指标了啊，就是已经把它列入到规划当中了。那紧接着呢，今年8月份上海发布了一个新型建设工程材料推广指引目录 1.0， 墙体高性能牺牲材料单列，楼板撞击声隔声量进了导向性指标，比国标还高的那一档，官方开始点名隔声了。隔声与防火目前呢就是上海选材的两条主线，所以呢根据政策咱也可以得到啊，风向很清楚，隔音从能省就省变成了不达标过不了验收。那么在政策的倒逼之下呢，头部开发商就已经在隔声赛道卷起来了，卷什么呢？卷楼板，卷墙体，卷全屋。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

OK， 我们今天说到了房产市场开始卷新的方向了，就是开始卷安静了。那么开发商开始卷安静啊，卷楼板，就是楼板的隔音垫啊，优质垫呢可以让撞击声

幸福关键。选房的时候呢，还要看一看实测报告。有的开发商啊，把实测隔声数据写进发布会和楼声，隔声承诺是从口号变成数据的。那么有实测报告的项目呢，比听一百句我们品质好都靠谱。所以说呢，隔声是可以检测、可以验收、可以承诺的硬指标，它是好房子里最不会被话术糊弄的一项。你像现在啊，开发商卷外立面、卷大门、卷示范区，那是卷面子。那么从今一往后开始卷隔声了，是卷里子。因为新国标强制了，因为官方目录点名了，更因为买房的人受够了楼上跑跳的气，隔声战打得越凶，对于住楼房的人呢，其实是越受益的。所以下一次看房，记得问一问以前那句没人问的话：这楼盘隔音怎么样？行动公式呢，就是第一步问隔音，看房的时候多问一句，答不上来的话呢，一定要警惕了。第二步看构造，分体墙实不实，楼板有没有垫层。第三呢，查报告，有没有实测隔声数据，写不写进合同。第四，挑承诺，敢把地皮纸写进楼书的，那么第四步走完，你的宁静权也就有了着落了。那像现在的话，运城其实也有很多新的项目在问世啊。那大家呢，如果说不想像以前人啊，楼上楼下去吵架的话呢，我觉得各位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四步，您哪怕能够做到的其中两三步，那我觉得都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你要是能把四步做完的话，想要一个安静的居住空间的话，那一定不是问题了。那现在真的是把安静写进了我们的楼书里面啊，才是最最重要的。北京时间的13:23，那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筷，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小旅慢生活，更多的是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想问一下今天的你们正在哪里陪伴着我呢？想问一下今天的你们觉得这个温度和天气怎么样呢？想问一下有没有要把秋裤穿到身上的冲动呢？太暖，瞬间呢就想套一个大棉袄在自己身上。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节目里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咯。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到哪里旅行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狠狠的来期待一下。当然这一时刻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在我们节目当中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露露一起来互动。当然除此之外的话，也可以来通过线上抖音平台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一同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嗨聊 say hello。 欢迎小小，欢迎，我是一只快乐的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希望大家每天都有非常棒的好心情啊！当然此刻也在后台看到很多朋友在疏导月饼月饼啊。最近呢109所有的主持人都在跟大家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在中秋加月圆夜呢把这样的一个甜蜜带回给每家每户啊。所以呢我们109的主播们为大家挑选了一款个人非常喜欢的月饼，就是来自于福同会的，不管是五仁馅的还是蛋月烧的等等一系列的。如果各位有这个需要，如果各位有这个需求，就尽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选购。那节目后台呢是可能没有办法带给大家的，所以大家想要买的话就来到直播间来找到我吧。孙小燕说呀，我在空港南区呢，现在回家穿秋裤。到家门口了，哎呦这腿呀真的是冷得不行。你可说吧，我今天都后悔我穿薄了穿少了，但是还好的就是呢今儿个露露自己有一个小披肩，它就是我在这样一个寒冷的秋天给我送了一把火焰。我就想对着我的小披肩说，你的热情就像一把火，温暖了我整个沙漠。费翔说我这歌不是这么唱的吧，不重要不重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 hold on， 接下来的时刻只希望大家赶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赶紧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只希望在线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嗨聊，只希望呢在线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了。那今儿个我们将会用我们的耳朵去到哪里旅行呢？将会解锁哪个城市呢？看到喵星铲屎官说这是 cos 野人吗？什么情况？我这是走在时尚的前端前沿好吗？我走在时尚的

0: 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

这个三天的工作日相隔开的，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三个工作日你要是请假的话，你可以连轴玩13天，什么概念？那不是撒花了吗？所以大家说到底去哪里玩呢？有没有小众一点的？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去那种人从众的地方。 OK，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这种意料之外的宝藏小弟，反向游的首选。其实呢，我了解到这里主要是冲着他的这个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

0: 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也欢迎各位此刻可以通过抖音线上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直播间跟大家嗨聊啊。那今天在节目里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也看到我们有朋友说了，是不是贵州啊？ No， 不是贵州哦。还有人说是不是桂林呢？也不是桂林。看到我们后台听友欣欣在说了，那是哪儿啊？

是哪里呢？丹霞地貌。而且有山有水，重点是呢，300块钱就可以直接实现旅游自由。重点啊，这儿的它的那个生活节奏非常之慢，整座小城呢，它是被将近80%的森林所覆盖了，所以山水好到让人觉得我就在桂林，山水好到让我就觉得到了贵州一样。关键它的物价呢非常的低啊，这个古早味的美味几块钱就可以直接吃到，也没有所谓的景区刺客了。除此之外，非常适合中秋小长假来这里出游。这儿呢就是中国绿都福建泰宁。想问一下，你们有去过这个地方吗？是不是真的很小众？

锅，那锅怎么就从天上来了呢？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啊，直播有风险，有人要碰瓷儿了。当然其实呢，泰宁这座小城它不像三明那么的出众，它也不像宏村这种非常的精雕细琢，也不像武夷山那种名声在外啊，它有那种该有我都有的从容，但是呢把丹霞、碧水、古城、非遗和小吃全部的都装进一座城市里。重点呢，当这个季节初秋的时候，你去到了泰宁，你去看到绝美的水上丹霞，泰宁的山水很立体，四个大景区你看到的风景都不同，尤其是大金湖，你可以看到全国独一无二的水上丹霞，乘船穿行，碧水绕丹峰，你还可以看到南方悬空寺的甘露岩寺啊。总之所有的一些美景都会让你去解锁到不一样的南方。而且你知道吗，甘露岩寺啊，整座古寺呢只靠一根木柱就给它全部撑住了，从来没有一颗铁钉，就有点像我们山西这边的一些榫卯结构，不靠一颗钉子，就靠我们这样的一个木质结构。古人的智慧，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一下福建的泰宁。如果你曾经解锁过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泰宁解锁了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来吧，就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到后台，一同来锁定今天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陆队长，或者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我在这里等待着大家。

0: 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

0: 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你好，
2: 爸，你说清楚啊。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19，再次来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也看到后台呢，有些听友在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路况。来看到后台听友新说了，运中博物馆交叉路口堵死了，堵死了。请让交警啊到现场来进行交通疏导。OK， 没有任何问题。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跟盐湖交警来第一时间沟通一下，大家耐心等待。也希望此刻正行驶在路上的所有好朋友们，如果你们看到有特殊的交通路况的话，都可以第一时间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那如果想要了解到高速路况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我们109呢也有很多交通播报员啊，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看一下后台有什么，或者您当下行驶的这个路段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路况，都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到后台一同来了解咯，一同来分享一下了。14:20，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时刻来通过抖音线上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着各位。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泰宁啊，福建的这个小城。如果说你们想要去到闽南一个人少景美的地方啊，真的是可以来到这里感受一下的，而且是一定要去解锁一下泰宁古城。为什么？因为这里藏着半部两宋史。泰宁虽然不大，但扎扎实实的藏了一座江南第一明代民居尚书地。据说呢，南宋时朱熹在这里讲过学，而且啊，两宋出了2个状元，54个进士，117个举人，哎，文学气息啊，可以说是相当浓厚了。整座古城也没有那种走几步啊，就觉得哎呀，怎么满满都是所谓的商业气息。当然，挨着三明的闽西北古早味啊，离泰宁，其实他们和那个三明是离得非常近的。三明是什么地方呢？你平常吃那个沙县小吃知道吧？沙县小吃就是三明这个城市发明出来的，然后呢也是遍布了全国各地。你们知道吗？如果说女孩子需要变窄的话，如果说你们需要变轻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吃那个沙县小吃的鸡腿饭，有蛋白，有碳水，有蔬菜，顿顿吃那个，然后你就面黄肌瘦了。不至于不至于，跟大家开个小玩笑了啊。所以啊，泰宁它因为离三明很近，它自然呢是有先天的一个优势的啊。一碗鲜美的牛肉粉直接到你肚子里，哎呦，立即就可以暖暖胃了。还有碧玉卷呐、油浆豆腐啊、暖菇包啊，这些古早味的小吃都是非常推荐，便宜又好吃啊。最重要的是呢，这边鱼头汤一口就可以掀掉眉毛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泰宁，如果有这个契机和你们喜欢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解锁一下不一样的福建，不一样的闽南小城。那在这里还有什么样的好吃的东西呢？来让咱们好好的看一看啊。除了北方人看不到的丹霞地貌之外，还看到两宋史，还有明清园，还有的就是啊，

美食是不追求精致的，但是讲究的是原汁原味，物价也低。比如说暖菇包，大家想不想吃啊？有没有尝过呢？对，把沙县说成撒县了。你们知道吗？因为那个福同会的月饼还在我嘴巴里呢，一口没给它包住，差点就是回味无穷啊。除此之外呢，这边的鱼肉也特别特别的新鲜啊，炖出来的鱼汤奶白的鲜甜的，鱼肉也特别紧实的啊，还有油浆豆腐啊。据说这道古早味呢，是他们第一次到了泰宁的时候，本地人强烈强烈强烈推荐的。据说是在泰宁的上清乡已经有了千年的非遗记忆了，它就有点像日本的这种日本的豆腐，日本豆腐，然后呢外面糊了一层面粉给它一炸，哟，就外面是酥酥脆脆，里面特别的嫩，感觉很不错啊。油浆豆腐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全程不添加石膏或卤水，用陈年的酸浆作为酵母，在豆浆当中缓缓地给它自然凝结，吃起来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这么听起来不是很好吃，会发酸的豆腐你们喜欢吗？还有碧玉卷，就有点像咱这边的鸡蛋灌饼、煎饼果子之类的。总之这就是福建的泰宁，也希望大家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继续的来解锁到不一样的好玩的有趣的好吃的这样的一些南方小城北方小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4:25，感谢大家的互动以及陪伴了，谢谢你们，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

0: 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FM 一零一九，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北京时间的14:36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这天儿啊真的是，前两天啊我说把人热的呀热的，结果今天一出门把我冻的呀冻的，真是热的把人热死，冷的等凉的把人凉死，太极端了太极端了。有没有一种比较舒适的天气啊？其实我今天已经穿上了秋天的衣服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很冷啊。我今天就后悔，我真的应该把秋裤翻出来，当然说秋裤比较夸张啊，起码得把我的裤袜翻出来呀、啊。太冷了，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找一个大羽绒服然后把自己裹上，虽然冬天的时候我都不穿羽绒服，但是我就是很冷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这么怕冷呢，我还告诉大家，我说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记得注意带衣服，结果我自个儿出门，我想着我穿一件长袖应该就不冷了吧，万万没想到啊，年纪大了不禁冻啊。看到平台上啊，听友就已经来跟我们签到打卡了，清风微徐说达令达令下午好啊。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是要跟各位来探讨一小话题的。哎呦，看完这个话题之后啊，我心里多多少少是有点波动的。我看了一个2026上半年结婚数据，创下了近十年同期最低，就是婚姻大退潮啊，这是现在很多平台啊都在探讨的一个话题。结婚越来越少，离婚越来越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就包括哈2013年啊，结婚的时候呢是1346万对，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327.5万对了。然后呢，人家数据也显示了啊，这个离结比呢达到了42.2%。每是摊开的去聊一聊，真的是值得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人去听一听的。首先数据是不会说谎的，2026年婚姻确确实实迎来了一个大的退潮，离婚登记呢138.3万对，而且还在上涨。就像我刚才说到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的只有327.5万对，创下了近十年来的一个同期新低。简单理解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新人领证就有42对夫妻选择分开。回望2013年，结婚峰值1346万对啊，十几年过去直接缩水大半，结婚的人变少，分开的比例走高。婚姻啊已经不单单是两个人的私事了，这个是时代带给所有人的一个现实的课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父辈们的婚姻啊。很多人呢以为上一辈结婚大多是源于爱情，其实不是啊。在过去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呢，一个人独自生活太艰难了，吃饭、洗衣服、生病照料、年老养老，单凭一个人其实真的是很难扛住生活的压力。两个人搭伙过日子，互相出力，彼此兜底，所以那个时候才能活下去。所以那个时候的婚姻核心的是生存互助，经济搭伙呢排在第一位，爱情啊反而只是附加项。但是我们再看现在啊，原始的婚姻原始的价值呢被消解了，你放到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单人生活被商业化满足了。怎么讲呢，就是你饿了可以点外卖，衣服丢进洗衣机，家电维修线上下单，然后呢上门服务，生病有医保，晚年有养老金。过去呢，婚姻承担的是咱们的家务照料生存保障，然后花钱就可以在市场上，但就是

0: 现在的这种生活，就是花钱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甚至比伴侣啊做得更省心。同样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国内单身人口已经突破了2.4亿，整个消费市场都在服务单人生活。那么当一个人也能过得安稳舒服，婚姻最原始的实用价值呢就在慢慢的被削弱了。超过了半数的年轻人就认为婚姻啊已经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了，结婚从刚需慢慢的变成了一道可以自主选择的考题。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
3: 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满的乐。坚持梦想啊，我们的永胜啊，大力大力，下午好，我来了，北郊签到打卡，我是永胜啊。静水深流说，知道长袖挡不住冷，我选择裹上被子不出门。我真的是，真的是，我好羡慕你啊！我此时此刻啊，真的，一到这种特别冷的时候，我就想把自己裹起来。我不怕热，但是我真的很怕冷。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我真的就是人家讲的那种折翼的天使吧。人家不是说那手脚冰凉的人啊，上辈子是折翼的天使吗？啊，这辈子掉落人间啊，我可能真的就是个天使。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还真的还挺喜欢在太阳地里晒一晒。你说热吗？它也热，但是呢，我觉得晒一晒很舒服，就身上老是感觉寒寒的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这应该叫体寒吧。所以呢，到了冬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窝在家里面不出门。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裹着一个厚厚的被子，然后呢裹起来玩着手机啊，看着电视剧，拿平板看着电视剧，然后吃着零食。天哪，这样的生活别提有多惬意了。如果说我愿意在客厅窝着的话，看着落地窗前下雪的时候那种美景，没有雪的话我也能看到外面的枯树茬子，我就感觉真幸福。但自打就是一个生命的降临啊，我再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时光了。所以你现在让我提起来这样的时光，我越发觉得很幸福。就是自打我有了孩子之后啊，我更多的时间都是陪着他玩，看电视想都别想。但凡我敢打开电视，他就喊叫着妈妈我想看电视。

我其实不太能明白，单身一辈子的人，他的这种想法，我觉得那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一个人多孤独呀，有一个人陪伴，然后呢陪着你经历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其实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吧。

0: 然后开头呢就是一对夫妻，他们来这个民政局领结婚证，结果呢刚领到一半，一对夫妻进来，然后工作人员就问说，你们两个干什么呀？是结婚吗？然后那女的说离婚。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就问了，说为什么离婚呀？然后女的说跟他说不着，说多长时间了，半年了，今天说了第一句话离婚。然后镜头一切，切到另外一对年轻人，就是他们要领证的这一对啊，说你们俩为什么结婚呀？然后女方说我俩说得着，是吧，就是我们两个有的时候看对方眼睛就知道要说什么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哪怕是说得着，也会随着柴米油盐慢慢的就说不着了。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哈，67%的夫妻每日深度交流都不到10分钟的时间，到最后呢就只剩下将就了。像现在的话呢，各地也出台了各种利好，部分的省份啊最长30天婚假，婚姻登记呢全国通办，育儿补贴、个税扣除、托育配套持续完善，那么实实在在的是在降低结婚生育的外部门槛。但是咱又说回来，政策能够解决钱和制度，但是没有办法教会两个人沟通跟相处，去弥补感情里的隔阂。物质的大山也可以搬走，但是两个人相处的能力啊，依然是需要去修炼的。
1: 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
6: 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关注到平台上我们的刘静强说了大鱼儿下午好，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啊，我们统一跟各位来回复一下。您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会第一时间弹出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所以您不要再问说哪个高速哪个高速通不通，能不能走，现在什么路况了，因为太多了。我要是每天只回复高速的话呢，很可能我们一期节目什么都说不了了，所以呢我们就专门把高速啊设成了链接，老朋友都知道，但是每天也有一些新进关注的朋友，大家呢可能还不太清楚啊，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跟各位说到了婚姻大退潮的这个事儿哈，其实说到父辈的婚姻啊，确确实实大多数是为了生存，不合适也只能忍耐凑合过完一生。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愿意再将就了，开始追求理解、体谅、平等，追求真正双向选择的这种亲密关系。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说到的那一组理解笔，说到的从2013年到2026年这是短短十几年时间发生的一个结婚数据的下降，对吧？这些的离婚数字背后啊，其实全是社会婚姻标准在升级，潮水退去淘汰的其实是被迫大伙的旧模式，留下来的才是婚姻该有的模样。像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再选择盲目结婚，也不再畏惧婚姻，认清现实，然后呢再慎重的做选择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所以你看啊，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对吧，他们在听到节目之后呢，也许你们会对现在的年轻人多一点理解，然后呢回顾一下自己的婚姻，对吧，我觉得可能会少一些催婚吧。

体重的话呢是94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永济的一名老师，老家是咱们盐湖区的，是考到了永济哈。年收入呢目前是个4-5万元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父母也都在体制内工作，自己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但是他喜欢摄影。择偶要求的话呢是希望对方在体制内工作，身高1.75米左右，长相端正，并且他括弧不胖的。

那接下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位老师啊，还是老师马女士。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最近点开的资料都是老师啊。98年生人，身高呢，马女士啊，98年生人，身高1.65米，体重呢108斤。她现在呢是高中老师，还是在编的那一种。然后她现在在职读研嘛，所以目前学历还是本科。现居地呢就在咱们盐湖区，年收入5万元左右，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妹妹，父母在私企，都各自有保险，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喜欢运动，择偶要求呢是身高在1.73米以上，人品跟性格好，最好有一份带编的工作，在盐湖区有房有车。

0: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咱们的张女士啊，张女士呢是2000年生人，身高1米62，体重106斤，本科学历，现在对不起朋友们，依然是一位老师。我其实本意不是这样的啊，我其实在后面是看年龄，然后看只要是女嘉宾，然后后台年龄在90后、95后左右的，我是这么看的，所以我没有看职业啊。这个张女士2000年生人，1米62，106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小学老师，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万元左右，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父母呢属于国企的退休职工，名下呢暂时无车，自己家里面有自建房，平时喜欢跳跳舞啊，她呢希望对方正直善良，温柔柔的。三位女嘉宾，您对哪一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后台留言跟我们来聊了，那么我们会把详细的信息跟各位来分享。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以女嘉宾为主吧。
1: 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

0: 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行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关注到马林留言月饼哈，其实这两天留言月饼的朋友特别多，这个月饼呢其实是没有在我们的商城上线的哈，还有挺多，这个高怀森是吧，都是有问到月饼的，就是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主播们的抖音号，这个月饼的话主要是线上的一个途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直接由福通会来给大家进行发货或者是自提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各位抖这个主播的抖音号，你像下班乐的这个下班乐的抖音号叫啥来着，不关注这些叫什么来着忘了，就反正就是下班乐的抖音号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陆队长、王姑娘、加比，像他们呢目前应该都在做直播，在他们的直播链接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些和我们合作的商家，我们现在是多维度发展，所以有一些东西呢是上了我们的优选商城，有一些东西呢我们是进行抖音线上售卖，这个和人家客户的意愿要求

月烧真的很好吃，我每天来了以后啥事不说，先吃一块蛋月烧。接下来有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他们家的糖醇月饼。糖醇月饼的话呢，比较适合对糖有要求的朋友，它呢就属于是低糖甚至是无糖，然后口味也比较多，有莲蓉的，有五仁的，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具体忘记了，因为大鱼毕竟不卖。单纯的个人分享，是真的很好吃。就以前对福同会的概念就是哎呀，是吧，那感觉可传统啦，不用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口味。但是也不知道是因为血脉觉醒了，还是因为人家真的是做了产品升级了，我觉得就是很好吃。今年吃到他们家的一块一块停不下来，包括还有一些年轻人很喜欢的，像巧克力的、奶黄流心的，这些都超级好吃。我真的特别特别推荐他们家的糖醇月饼，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特别爱吃甜的。那糖醇月饼的话，尤其是莲蓉的，哎呦，外面那个皮儿叫酥酥，它其实属于酥式月饼了啊。外面的皮儿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有点像点心，但是你吃到中间的时候，那个莲蓉，哎呀，刺刺实实的一大块，吃到嘴巴里面，嗯，抿一抿，太好吃了。如果说你们要买的话，我就推荐这两种，一款就是糖醇的莲蓉月饼，一款呢就是蛋月烧。糖醇的莲蓉月饼的话，它是一盒有三个味道，一共是11块啊。包装的比较精美，比较适合送人啊，比较适合送礼。那么价格呢，相较于蛋月烧稍高一点点。然后呢，蛋月烧19.9一箱，这个的话就属于自吃。你如果说自己吃，哎，我就是自己吃一吃啊，有个这个过节的氛围，蛋月烧我太推荐了，就买混合口味19.9啊，在各位主播的直播间是可以买到的。你要着急了，现在应该。我不知道露露还有没有在开播啊，我们的陆队长有没有在开播，如果没有的话稍等一下，过个一两个小时下班乐的节目直播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线上下单的啊。这个东西真的是一说吃的吧，忍不住一说就说多了。健康努力说了是嗨下班了哦，对，然后呢这个让子弹多飞一会儿说，现在的相亲节目啊，真是不听心里难受，听了心里更难受，自己明白遇到更好的大鱼儿。你们这样在各自的抖音号里边买，是不是让你进行内部 PK 考核 KPI 呀？哎，这个不是，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都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嘛。只不过呢，有的主播可能人家喜欢做这个事情，像大鱼儿的话，我可能更喜欢进行一些线下的啊，实在的这种，你们可能会在线下活动当中见到的我会更多一些。像我们有一些主播可能就更喜欢钻研新媒体，但是不得不承认，新媒体确实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所以说，这内部考核竞争这个是不存在的啊。大家呢，如果说

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5:36啊，这个时间段呢，回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件事情，主要任务啊，是跟各位来分享嘉宾。我不会再因为别的事情被打断了，我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打断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这个不算跑题，这个很重要。河宝高速文源段，我们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啊，绛县戏园区西化丰鹰眼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河宝高速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绛县戏园区西化丰鹰眼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所以这个时间段，你们是想听男嘉宾还是想听女嘉宾呢？听男的吧，男女咱们要均衡一下嘛。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啊，张先生1995年生人，身高1.73米，体重呢130斤。他呢是高中学历啊，现在呢是做汽配方面工作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0000+，家庭成员有爸爸妈妈和弟弟，然后呢妈妈务农，爸爸在厂里上班，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择偶要求呢是26岁到32岁，希望女生呢踏实顾家，然后他说到了不想找老师。你这是冲着我刚才说到那些嘉宾吗？事儿特别多。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刘先生啊，刘先生呢是93年生人，身高1.81米。

体重呢160斤，本科学历，在私企上班，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是一个7万元左右，有过一段婚姻，两个孩子，自己呢和前妻一人一个，他是独生子，父母呢属于是职工退休，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旅游，择偶要求的话呢是对女生的颜值方面有一点点的要求，其他的看眼缘，说实在的，人家有要求正常，因为这小伙长得还行。起码五官端正，大眼睛，浓眉大眼的啊，然后不胖。哎呀，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我每次看到零零后报名，我都想说小孩捣乱，可是我仔细一想，零零后今年也都26岁了。我也不是故意的啊，我有时候真的是有意识不挑零零后的去念，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零零后就还是个孩子呢，结果真就是刚才那一瞬间我突然反应。

未婚，哦，对，你看这个是未婚啊，父母弟弟是他的家庭成员，父母呢也都国企退休的啊，名下呢暂时无车，但是呢有房，他自己买了，自己按揭的啊，平时呢喜欢音乐和做摩旅。他的择偶要求是大专以上学历，身高1.60米以上的未婚女性。看得出来咱这小伙子应该平时挺爱玩摩托的，所以人家没有要车啊，有一辆看起来挺帅气的摩托车。哎呦，这男孩都有一个摩托梦吧，应该是。然后这个形象的话呢，我觉得也还行，如果你觉得这各方面条件可以的话，我可以把照片什么的先发给你看看啊，你先听一听。

0: 然后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位杜先生吧。杜先生呢是92年生人，1米74、75，体重呢就是个120多斤吧，不到130啊。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程序员，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80000+，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妹妹。父母呢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自己平时喜欢旅游，择偶的要求话呢是未来的日子很长，希望能够一起享受好的，承担不好的，彼此珍惜，彼此包容。程序员，但是我说实在的，看不出来他像程序员，就有点脱离我们程序员的这个固有思想啊。感兴趣的可以跟咱们来聊一聊了。这一位92年的也是未婚啊，就是刚才问到90后的这个女嘉宾，你听听看，如果觉得哎呀，我还想再听听别的，我再想。
1: 三，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风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那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啊，我们答应刚才那位嘉宾再给你分享几位，再给你分享几位。青田版的微笑说，之前给弟弟是哪一年，对吧？所以呢，你看，如果说你能接受再大一点的，88年看行不行？有一位王先生，88年生人，1988年啊，身高呢是1.73米左右，体重呢在140斤，大专学历，他现在呢是在建筑公司担任消防项目经理，在盐湖区居住啊，年收入的话呢基本上是在8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母亲、哥哥和妹妹。然后他这个家庭，具体的家庭情况他可以说，你如果愿意的话让他具体跟你来讲。我看他写的还比较麻烦一些啊，就兄弟姊妹不在跟前，都在外地呢啊。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你像这个兄弟姊妹这事儿，我觉得其实也没太大关系吧。哦，有事儿了就能联系着，没事儿了其实也都在外地。你像他的这个哥哥和妹妹都在外地定居着呢。他一个人在运城啊。然后呢，择偶标准是88年以后，身高1.6米以上，不太胖的，最好能在运城发展的。那我不知道这个符不符合你的要求。再一个呢是李先生，他是94年生人，身高1.72米、1.73米，体重呢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设备

比如说像我们后面说到的这几位啊，可能学历上不是他们的强项，但是人家在收入上远超自己的同龄人，就是看你自己是什么条件，然后你觉得什么条件你能接受，对吧？这个就取决于自己了。包括像刚才咱们这个最后一位年收入120万的这位男生啊，身高确确实实是他的短板，1.65米。七五，妈妈跟我讲说，哎呀，这个身高我都报得很保守啦。那你说女生想找的话，她至少得找1.75米啊。关键女孩还显个，你男生1.75米和1.75米的女孩站在一起，就不觉得你有1.75米，反而显低。所以说女孩找啊，说是说呢，妈妈是说至少1.75米，但是我感觉这女孩找对象怎么都在1.80米以上了。后排1.80米的男生吧，有，但是呢不多，符合条件的再摘一摘。少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的个人情况，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对对方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个时候呢再进行选择啊。来吧，北京时间的15:54，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啦。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营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瑞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2: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3: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

0: 北京时间的16: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进入今天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大家呢行驶在路上啊，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减速慢行了。那今天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行驶在哪个路段，遇到哪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播报了。大家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点点关注就可以来发消息留言。如果有高速出行的计划，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留下高速两个字儿，然后呢就可以了解到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的道路通行状况。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在线上帮大家来选选车啊。如果你最近有哪些车型正在纠结，最近有没有提车呢，各位也可以在后台来告诉主播啦。那稍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的方式呢，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收看节目直播啊，也可以在公屏上在广告段跟主播随便来聊一聊喽。Hello, hey, hi.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

16:03和大家呢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啊，我们来看一看车市都有哪些新的车型，又有新的变化了呢？首先呢，我们跟各位关注到的是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的申报图曝光了，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啊，这款车定位呢是燃油的中大型的 SUV， 车长呢5141，然后轴距呢也做了一个加长，轴距加长到了3165毫米啊。我们这款车的话呢，它会有 2.0T 的发动机、3.0T 的发动机，全新的 xDrive 四驱加315毫米的宽后胎啊。另外的话呢，还有专属的后排奢享座舱，与 Momenta 联合开发的全场景的智驾，包括 BMW 超感的智能座舱，各位可以来关注和期待一下新世代的宝马 X5 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腾势，那要关注到的呢是腾势的哪款车呢？腾势 N8 这款车的话，很多朋友说，哎 ，N8 跟 N8L 会不会有一些关联啊？我们先来说说这款车的内饰图，它是近期曝光的啊。一体式的天际屏取代了液晶仪表，然后中控台上方呢配备了这个一体式的天际屏，中控于副驾一体式的全景屏，那这个也是现在的一种趋势了。然后大面积的皮质面料，环抱式的氛围灯，菱形的条纹座椅啊，纯电的五座中大型 SUV， 车长呢是5150，轴距是3075，对比的就是腾势的 N8L。那这款车会有什么变化呢？腾势的 N8 的轴距高度和宽度都是一致的，仅仅是车身啊长度缩短了50毫米，就这样一个变化了。从名字上面能够看得出来吗？因为它就直接叫腾势 N8 了。好的，再来关注到燃油车方面的一个变化啊。那吉利汽车呢，近期官方也了解到，星瑞 L Plus 将会于9月16号正式来

开启预售，那它定位呢是宽体的智能家教，就是把这种东方设计啊，宽体的空间啊，高阶智驾呀，和多功能的这种动力选装打包在一起，进一步拓宽新锐车系的覆盖人群。哎，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啊，这款车呢在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的硬件，这在同级别的燃油轿车当中并不多见。不光当下的辅助驾驶感知能力更强，那么后续的话呢，它的 OTA 升级功能也会有一个更大的硬件余量。我们说这次呢，星瑞 L Plus 呢，它是吉利在家轿市场的一次精准的补位了啊。早前的星瑞主要是靠这个 2.0T 来主打性价比，那这次它加宽了车身，加上激光雷达补齐插混的选项，相当于把空间呀、智能呀、新能源啊三块短板都给补上了，那么受众面呢也宽广了很多。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那今天呢，我们还会有话题要跟大家来互动互动啊。我们说昨天呢，其实还有一款车热度是非常高的，近期我们说这个对吧， Cybercab 刚落地啊，国内呢其实已经有车企在测试无方向盘的车了，那感觉这件事儿，很多朋友说，哎，会不会离我们也很近了呢？先不说期待不期待这个特斯拉，对吧？咱们很多国产车是不是也能够做得到啊？当然呢，如果要真的拿掉方向盘，除了高阶智驾、线控转向、线控底盘，包括整套安全冗余都得跟上啊。刚好这个全新一代的智己 LS6 用的也是同源的技术，高阶智驾、座舱大模型、线控底盘这些都已经配上了。只不过量产版的话呢，其实目前老老实实还是给大家留着方向盘，因为昨天的话呢 LS6 就已经没有方向盘啊，在某座城市跑了一大圈了，是吧？突然间有点好奇，想问一问收机前的还有视频端的朋友们啊，如果说以后这个法规和技术它都允许了，那大家能不能接受一台彻底没有方向盘的车呢？这样的车你会买吗？可能朋友说我不一定会买，但是如果就像对吧特斯拉那样，那我可能会去乘坐啊，每天24小时都有呀。所以今天想问的不是你会不会买，而是说你能够接受一台彻底没有方向盘的车吗？各位可以在运车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
1: 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我是运阳，运城的运，太阳的阳。很多朋友说下雨天了，你运城的小太阳还上班吗？这班还是得上的呀，那就能量没有那么大，没有办法呼风唤雨，或者是让它停下来。但是呢，还需要在广播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了。如果有高速出行的计划，大家记得一定要在我们的公号来留言。来留言什么呢？来留言高速两个字儿了。我们这位听友说，哦，是运阳。

蛮像的。面相？你是说发型吗？就我还挺喜欢骆队长最近的那个发型，但是可能是不太适合我，不太适合我啊。我们来看一看前锋路，刚才有说我指定不买，我感觉车辆失去了方向盘，就像鸟儿没有了翅膀。人家都用的是这种就辅助驾驶的，然后就雷达就是你的眼睛，对吧，去帮你去停啊，就各种享受，你在车上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来看一下 LS 在后台留言，他说什么，他说我希望能够给我设计一个类似于飞机操纵杆的这种装置来操控车辆啊，来操控车辆，还是喜欢那种操控感。说我想问一下允阳，怎样能够避免买到调表车，该怎么去看这辆车真实的行驶里程。我跟大家讲啊，你去买这种二手车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市场啊，大型的市场，千万不要就私下交易，不要私下去进行交易。还有一种就是有些人说我买二手车会买一种什么样的车，就是买那种我看着长大的车。就比如说我身旁某个朋友提车了，然后呢多少年前我就亲眼看着他买了这款车，然后我对他的驾驶技术也比较了解，甚至平时也经常会坐，然后就特别了解他的各种行程，就这款车特别靠谱，了解这款车的前世今生啊。像这种的你可以去买啊，其他的我们建议你二手车是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机构，然后就一定要有这个检测，然后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帮你看一看，可能会更靠谱一些啊。现在的很多的那个二手车，如果你是在正规的平台去购买，它都会有一个车辆的一个溯源，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要来聊到的是，你能不能够接受一款车没有方向盘。我们来看一看后台的朋友们怎么说。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一起来聊一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发消息了。给大家几个选项吧，大家说我应该怎么回答呢？有些朋友说我就是彻底没有方向盘的车，对吧？有些朋友就 A 我完全不敢， B 就是我一定要看一看大家技术的成熟的程度啊。那 C 选项的话就是很期待去体验。大家会如何来做选择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太阳，他就说了，没有方向盘的车我总是感觉有点别扭，就感觉少了点啥什么。有些朋友说，哎，我到某些这个新装修的家里面，他们家没有电视，我感觉各种别扭，会有这种感觉吗？来看一下 S15，他说那什么时候可以发一个手柄，然后呢再发一个 VR 的眼镜，做成水滴型的全封闭座舱，手柄加 VR 开车。可以，你真的很敢想哎。就更有画面感了，就刚才就是在跟大家播报的时候，我更多的都想到，哇，我可以想象一下美国的那个公路上有那么多特斯拉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车辆在行驶，而且车是一个那样子造型，就感觉好像在遨游太空。那智己 LS6 那就是昨天嘛，也有在某座城市的路上没有方向盘去行驶，但它的屏幕很大，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就特别没有安全感，就感觉前面光秃秃的那一种。感谢平淡的关注啊，感谢关注。大家来到直播间的话，可以帮主播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啊，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来看一下 Sook， 他就说不允许，说我还是不太完全相信科技啊，命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啥都强。就每次聊到这个没有方向盘的车和就是智能驾驶的时候，我的搭档菲菲就经常说保命要紧。老是四个字儿，保命要紧。就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也代表了这个车型它的一个变化嘛。就是其实有很多媒体昨天的话也有去试驾这个就驾驶位空荡荡的车型，就是根本
就很多朋友说，哎，我上车以后我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啊。仔细想一想，没有方向盘还能够稳稳的开。

其实我觉得光靠这个辅助驾驶肯定是不够的，它的这个指令肯定是要落得很快啊，落得准，就是可能比如说它线控啊、底盘呀、啊，就都得上场了。我觉得这也是代表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种探索吧。欢迎独行者，欢迎独行者在后台打招呼了，嗨，可以啊。我发现大家打卡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欢迎大家在汽车驾到抖音直播间通过各种方式来跟运阳打打卡。今天什么话题？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没有方向盘的车你能够接受吗？大家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抢一抢 VIP 的停车位打卡签到啊，你是哪种习惯都是可以的。稍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歌曲之后继续在线上来聊一聊。

0: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0: 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1: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9:3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很多朋友说，那朋友们大家呢可以通过抖音端呢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线上跟主播一起聊一聊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啊。当然如果你是为了脱单的话，你找我吧，就作用不是很大，但是呢就也能帮大家来支支招啊。我们看到各种留言的朋友都有啊。好，来看一下 Fo 在后台留言，他说能不能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可以啊，你如果看到一些车辆违规了，你可以把它违规的情况发过来，发在我们的后台，我们在广播端也提醒一下大家啊。雨天路滑，大家行驶在路上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听友刚才在抖音端有问到说这个领跑 A10 怎么样，缺点。缺点，这款车我觉得还行，从它的销量上面我们来看，因为毕竟你如果要花这个价格啊，要买到这个纯电的车型，还想买一些品牌稍微靠前一点的，不想花太多价钱，想买 SUV 的，确实是没得选啊，没得选。就这款车的话，我觉得它现在主打的就是性价比，对，性价比比较高。购买啊，这位听友比较纠结，昨天应该就有问到他，欢迎，有朋友在后台留言，玉阳下午好啊，好，就一个人的直播间也要。

热闹起来，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可以来点点关注啊。关于买车的问题，各位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啊，主打性价比，主要看你买哪个配置。然后呢就是去选购它的话，选购 A10 我觉得就是你看一个里程吧。如果说哎，我就在市区通勤，那我可能不需要就是太多的续航里程就够了，你可以考虑买它的入门版。但是如果预算充足，加上那么几千块钱的话，建议你可以上它这个400多公里的这个悦享版啊，一下子增加了20-30项的配置，所以这个钱花的比较值。然后如果在公里数的话，价格就要往上走一走了，你可能就买到这个500多公里的版本。但是你买到500多公里的版本的时候，它的竞品就越来越多了，对吧？你比如说像那个元 UP 对吧，像那个起源的 Q05 现在都是比较强势的竞争对手啊，所以要看你的预算，如果预算卡的比较低，那你就可以去考虑买它的入门版。缺点的话要看你跟哪款车去比了。菲尔在后台留言说，大狗的混动啊是100,000，可以买可以买，好用不贵的 SUV。 大狗可以啊，大狗其实我觉得大狗它一直都是那种淡淡的，就给人一种淡淡的感觉，但是呢其实它的销量都还是比较稳的，因为它从外观来讲的话，就是一些还比较追求时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会去买。有些朋友说，哎呀你看在这个价格区间我不想花太多的钱，但是呢我也不想买那种就看起来很老咕噜棒子的，对吧？然后你还喜欢一点这种小方盒子的，然后你就真的可以考虑去选择这个大狗，对吧？很经济实用的一款车。但是你刚才提到的就说是这个新能源的版本，那你就是去买它的 Plus 的话，它有新能源的版本，空间就会更大了，然后就会上一个级别，中型的 SUV 了，所以可以买。另外长城他们家的车，我们也说就是一直都还是比较皮实耐用。然后你对哈佛大狗的 Plus， 你不是要买混动吗？混动的版本，新能源的版本，然后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它就是还会有那个四驱的版本也可以去选择，对吧？哎对。然后很多朋友说它这个其实也就是帮你去解决一些油耗嘛，因为很多朋友说哎现在大家都买新能源了，但是你说我买个油车，就我还想省点油，不一定非得省钱啊，其实就是你的体验器去升个级啊。就像这种情况，你就也可以考虑买这种就是插混的，因为它的续航也我觉得也够啊，就续航的话200公里，建议你就去买那个200公里的，HiFull 长续航，就是平时的话你光用电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就是出去以后有需求的话也没有续航焦虑，就买这个插混的版本。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挺个性化的一款车。现在年轻人买车嘛，就是不喜欢，就跟女生买衣服不想撞衫儿一样，对吧？就特别怕撞衫儿，就要选择一款能够代表自己的车。然后你可以做一些小的这种改装呀，对吧？改色呀，就独一无二的爱车了，可以买，可以买的。好的，各位最近在纠结哪些车型，也可以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啊，给主播留言了。我们来看一看后台花仙子啊，她说新手女司机想买耐撞的车，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下？你是来逗我玩的吗？确定你是一位新手女司机吗？有些心眼不好的朋友就要建议你说，那你就买什么卡罗拉呀，这的轩逸呀，你确定吗？就我觉得咱们啊，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不敢奔着这个就撞，就有很多朋友说，就是我要在这种挫折当中去练就自己的技术。你如果不就这样的心态，我就建议你啊，你就直接买个二手车练练手。蹦蹦车耐撞，你就买二手的，买到一个30,000以内吧。耐撞的话，就还是要买一些稍微硬点的，你可以买一些自主品牌的，对吧？刚才我们提到的哈佛，你就可以买。大众他们家的也可以买啊。来看一下菲尔说，我一直在纠结哈佛的 H5 或者是大狗的 Plus。哈佛的 H5，我觉得他俩就 H5 其实也挺不错。动力啊，各方面啊，然后也会有就是很多配置可以去选择。
但是我觉得他俩就风格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去买那个哈弗 H5， 他就是要就柴油版本，很多朋友是想买那个柴油版本，而且他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硬派越野的需求去买啊。整体来讲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大狗呢是看起来很野，然后又野又萌，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其实呢它还是一款城市通勤的 SUV， 对吧，但是你要是想买真硬派，那你还是要买 H5。 所以你看哪一个比较符合你的这种需求呢？来，我们来听首歌吧，稍后歌曲之后呢线上继续跟各位分享啊。欢迎大家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一起聊一聊了。广告时段、音乐时段啊，都可以跟主播在后台聊聊天儿。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贺医生，哮喘患者秋季容易发作，中医该如何干预呢？
2: 中医认为哮喘有宿根，体内浮痰素已潜伏于肺，遇秋燥、风寒、异味等诱发就会触发，出现喘息、胸闷、喉尖哮鸣。哮喘肺于发作期与缓解期，治疗思路完全不同。发作期以驱邪平喘为主，西医应急控制症状，中西医协同保证安全，内服中药宣肺化痰平喘，配合针灸快速解痉平喘，减少胸闷喘息。缓解期重点补肺、健脾、益肾，消除体内浮痰，减少发作，这也是治疗哮喘的关键阶段。穴位埋线同样适用于哮喘缓解期，成效调理肺脏，减少季节发作。对于营虚寒盛、遇冷就喘的患者，可选用火针微通背部经络，微化体内浮痰。部分患者胸背部筋膜紧张粘连，会加重胸闷喘憋，评估后也可行针刀松解，疏通局部气血。需要明确，哮喘属于较重的肺系疾患，不能完全依靠外治代替药物。急性期要做好风险防范，不可单纯依赖中医外治，中西医结合这方案更有优势。哮喘慢病管理是长期的过程，发作治标，缓解治本，坚持综合调理才能减轻发作程度。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0: 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0: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

你提车了我就给你送祝福啊。我们来看一下菲尔，他说我们家里面现在是一台纯电的小续航的一台油车，啥意思？纯电的小续航的一台电车吧。他说一年都跑不掉500块钱的油钱啊。菲尔说你这不卖月饼吗？你看我们的话题就这么跳跃，我脑海当中现在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哈佛大狗非常帅气的样子。菲尔就问我说你咋不卖月饼？啊，我也想卖呀。这不是我们嘉宾哥哥都不说给我也整一链接，他就觉得我这节目不适合卖月饼。菲尔说已经有一台油车和一台电车了，那你现在还有必要买这台新车吗？你准备把哪一台换掉？就现在有看看的是那个哈佛大狗的 HiFour 啊，就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型。适合，你看，就是现在，就大家看我们的直播都知道，你看，我们直播间现在就是被包围的一个状态，我每天都感觉我坐在月饼堆里，帮大家选车。这画面虽然比较清奇啊，但是还是挺温馨的，就一会儿就落泪了，还可以顺便对吧，尝一块儿，大家可以下单啊，可以到我搭档的那个直播间，到他的那个小黄车里头去下单。想把油车换成插混啊，可以换成插混，想换就换吧，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那台小电车可能也就不开了。所以你可以整合一下，然后家里头就是现在家里头都是一人一辆车嘛，12个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它这个 Plus 价格是走得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等一等看，这马上金九银十了，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优惠的政策。然后另外的话，有一些车型可以去补贴的话，就可以补贴的话，价格还可以。啊，另外不同的城市的话，优惠也不一样啊。目前咱运城的话，应该是拿不下的。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天了，来帮你选车，帮你做一做决策啊。有一些这个车型的市场行情还是大部分都是比较透明的状态。

咱还是需要一辆。我觉得你买一个小小的，不用花太多钱吧，啊，六万以内吧，六万。如果你买电车的话，6万左右拿下一款精致小电车，小姐姐嘛可以买啊，像什么星愿啊，名爵 MG 四啊，对吧？这样的车型啊，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领跑的 A 10啊，都可以去买。买燃油车的话，你还得价格往上走一走啊。

说哎呀我开上了主播，新能源车我们都不听广播。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有机会听的话赶快把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关注起来啊。大家呢搜索一下汽车驾到的抖音账号，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就可以找到主播了。那咱可以在抖音端看节目直播，是不是？看主播怎么给你送祝福啊。来看一下 Leo 他说如果要买的话15左右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款 SUV， 油电都会考虑啊，油电都会考虑，15左右那我就帮你推荐几款吧。油电混动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个 CRV 嘛，这样的车坛老将那是必须得刷刷存在感的啊，这款推荐给你。然后油车那种就是油电混动的啊，还有一款我觉得最近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吉利的星越 L， 它现在推出了 iHEV 的版本，这个也推荐给大家。如果说你说哎呀这 CRV 实在是有点太极简了，现在我以前都说人家对吧，我现在不那样说了，就是极简风啊。纯电的话你考虑哪个呢？纯电的话你可以看一看那个方程豹啊，对吧，还有那个比亚迪的海狮05 EV， 这样的车型都可以去看。然后你说我是颜控颜值党，要那种精致的小车啊，你就去看那个Smart 精灵一号，这个可以去选。然后还有那个小鹏他们家新推出的 SUV 的车型，小鹏猫纳 L03， 哇太帅了。很多朋友说要解决这个单身的问题，问我能不能解决，你给你女朋友买辆这个车妥妥的，是不是？大家关于选车买车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天的啊，聊聊天。我们来看一看，有朋友问了，说这个虎九的话，说这个十个虎九能到手吗？有置换的话呀有点不太行，运城不太行啊，因为它还有一个购置税。亲爱的现在它还有个购置税，十个你要想就完全不超时的话，有点难度。你可以看一看周边的城市，可以去考虑啊。现在优惠力度比较大的，你就比如说像郑州呀这样的一些地方啊，西安和太原可能都不行啊，运城的话目前应该是不行的。你置换，除非说你置换掉的那款车可以给你一部分补贴，然后你那款车可能还能有一些残值，那这样勉勉强强的话可以帮你算笔账，单纯靠这个车的话是不行的。我们想想它还有它的保险对吧，还有它的购置税啊，买不到。另外的话买这样的车型你要考虑你是不是就买这个入门版就可以呢。其实买车的时候我们都会一不小心就会去追加预算的啊。来看一下夏节什么课啊，你想问下一档什么节目吗？他说H5 和帕萨特的380该怎么买。你整体来看的话，现在肯定还是帕萨特它的这个销量还是要相对来讲要顶很多啊，要顶很多的一个状态。你保守的话

0: 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

0: 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中雨，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15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13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1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在华林艺术的门前由南向北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许愿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大禹街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兴元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入城方向进入到关公巷环岛，整体的通行情况呢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关公巷环岛的东侧出口处一直延伸到了货场东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南路的入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红旗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从六岔路口的方向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口是出现了全段的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南向北从老东街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口是出现了全段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宇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宇都大道由西向东进入到人民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来吧，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生活当中啊，大家都会特别注意的这种养生啊，除了养生之外呢，就是去旅旅游，刷刷手机啊。
1: 这玩绕得够远的、哎。就是之前呢，大家都在手机上有玩过一款游戏叫《旅行青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0: 是。
1: 昨天我们也跟大家。

0: 这个中国版，他就一直玩，玩到现在。
1: 哎，
0: 他说他的这个娃娃呀，替他去了很多他没有去过的地方，背着这个特产和照片，风尘仆仆的回来看他。
1: 嗯，
0: 啊，还会自己吃饭，自己睡觉，哎，自己做家具，我只要攒这个三叶草就行了。自己呢，给这个青蛙呢起名叫怡安，意思呢就是平安顺遂啊，希望他旅途平安。如今呢，他也攒了10万多的三叶草，500多个兑换券，
1: 嗯，
0: 把他的每一张照片呢都存在相册里。他说我为他攒下了厚厚的家底儿，但是呢一切都要结束了。
1: 是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
0: 对，网友这个兜里有糖也说到了，说这款游戏呢对他来说是陪伴啊，就好像是精神的另一半。当他在电脑前工作的时候，有这个青蛙啊替他去看诗和远方。
1: 嗯，
0: 看着这个小青蛙呢登高望远，游历山河，呼朋唤友，还有聚餐出行。他说这是一只一点

0: 般的大家就玩到第二关。
1: 嗯，还有那个纪念碑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0: 那还保卫萝卜啊。
1: 听说现在纪念碑谷要收费了。
0: 你之前那个啥玩 Temple Run 的时候，玩地铁跑酷的时候，那会儿是手智能机先有那种陀螺仪，可以左右摇晃啊，可以切换方向。
1: 是。
0: 就是我记得明天啊，大家等这个陈琦上节目的时候帮我问一下问问陈琦他现在还玩地铁跑酷吗因为那会儿我们见面的时候应该是两三年前吧，陈琦还给我分享，你看我这地铁跑酷啊。
1: 合着你俩两三年都没见了。
0: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哈。就在近日呢，懂车帝援引的成联分会零售销量数据显示呢，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十的车型全部啊为新能源车了。
1: 哇，
0: 传统的燃油车呢无疑上榜。之前呢大家都说啊，这个油车保值啊，油车保值，电车的话可能你转二手的话价格就跌得很多。现在万万没想到啊，这燃油车它二手车也不保值了呀。
1: 嗯，
0: 具体来看呢，这个吉利星越啊，以39651辆的零售销量呢是居首，领跑 A10 特斯拉 Model Y 分列二三位，比亚迪元 UP 特斯拉 Model 3，长安起源 Q05、理想 i6、比亚迪海豚、小米苏7、五菱缤果 Pro 啊分列其后。这就是啊八月的销量榜前十的所有车型。
1: 嗯，
0: 这是燃油车今年以来第二次全部调出国内零售销量前十的榜单。成联分会呢八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了40%，其中呢纯燃油车同比下降了45%。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现在你们在换车的话会考虑换燃油车吗？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

0: 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万万没想到啊，这一场大雨两场大雨三场大雨把听友们都送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从昨天答题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啊，这听友们真的是啊，不下雨不开车呀。
0: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啊，也是率先在我们的后台打卡。帅家美婷周三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下班快乐，无极变速也来了啊，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娃哈哈代理老许叔说到了，说婷婷佳佳周三下班打卡打卡，下班快乐。这下了两天的雨啊，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定要注意保暖哦。
1: 没错啊，我看婷婷今天啊都把这毛衣都穿上了。哎呀，要么说呀，这上了点年纪之后就注意保养了啊。我也要学习一下，回去把我那毛裤什么都翻出来啊。
0: 不把羽绒服穿上吗？
1: 说实话，
0: 今天这天气真的让人有一种想穿羽绒服的冲动啊。
1: 今天早上我真的是穿了一个轻薄的羽绒服出门。
0: 今天这个天气啊，就像是男人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1: 哎。像男人的脸吗？那明明就像主播婷婷的脸啊！
0: 我的脸怎么了？
1: 那这听友们
0: 阳光明媚的，
1: 听友们热情的时候哇，那可亢奋呢啊！听友们一那个什么不留言了，不热情了，听困的。没休息啊，
0: 就是有点困，
1: 一天天的就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像我在直播间的时候永远是活力满满的状态，
0: 装的啊，
1: 像话装的嘛啊，发自肺腑的。
0: 有没有朋友啊，就是这一夏天都没怎么开车，最近天气凉了刚把车开上的朋友，这第一件事不要忘了在后台给我们招招手打个招呼，打个卡签个到什么的，两个小主播可在电台这端老惦记你了。
1: 哎，对啊，这个天气冷了啊，大家呢也注意防寒保暖。昨天呢，我觉得我自己啊，这个身体强壮啊，是专门穿了一个短袖。昨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给我冻得黑嗖黑嗖的啊。
0: 你得服老
1: 啊！我真的发现了，今天呢，我就立马穿上外套了啊。什么年纪不要逞能啊！哪怕你现在啊大学生，那尤其是我得批评一下那些那个大学的女生们啊，这天气了，那什么穿个短裤啊，穿个短裙啊，那在外面那都冻着腿了，
0: 这个、别穿了，
1: 冻着腿了，我会担心你们的。
0: 哦呦呦呦！
1: 太博爱了。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浅浅的爱说到了，说我也来打卡了，每天都在潜水中。
1: 哇，哎呀，你看看，要不是就是我们说你啊，浅浅的爱，你现在都快沉到水底了，你都到深深的水底的爱了都。
0: 来看一下柳金强也说到了，说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下班快乐。
0: 大富大贵帅也说到了，说新将打卡。
1: 哎，欢迎新将的朋友，你和摇摇头没烦恼，你俩多聊聊啊，你俩组建一个我们贼拉帮新将分会啊，没事的时候啊，本地的帮派团建团建啊。
0: 还有这位朋友，
1: 费用你们自己 AA。
0: 是爱信仰也说到了，说运城回永济前来打卡。雨天开车就是比骑电动车美哈。
1: 你夏天开车其实也比
0: 这规律都被你给发现了。
1: 你夏天开车也比骑电动车美，只要你空调开到位啊。
0: 我真的有记得，就是有一年夏天下了班之后，因为我们下班那个点儿就是夏天最舒服的那个点儿。然后就看到有对小情侣骑着电动车从我面前过去了，我说哎呀真好，真幸福，
1: 真幸福啊。
0: 然后我朋友说你看下雪天还这么着，你还幸福吗？
1: 婷婷当时还说呢啊，真幸福，真同情他们，不像我这么自由。来看一下浅浅的爱说了啊，前几天呢去运城啊做眼睛了啊，那里的人真的好亲切呀，比家里人还像家里人呢啊，就像你们一样跟家里人一样啊。你是做那个屈光手术去了吧？这是
0: 啊，
1: 做眼睛去了，你
0: 可不
1: 做了个眼综合呀。
0: 可不得把你当家人呢。
1: 那可不嘛，我当时去的时候哇，给我招待也老好了啊，小姑娘小伙子给我捶腿按摩
0: 的。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跟佳佳也是一家人了，你俩。他把你当一家人，他把佳佳当一家人，你跟佳佳也是一家人。
1: 我想起来了，浅浅的爱是不是之前还在我们后台咨询过
0: 、对，是的。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像昨天我们在节目，不是昨天吧，就是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给大家分享这个福通会的产品。今天我们还没有开直播呢，后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回复蛋月烧，回复月饼。

0: 大家想要买我们这些产品的，稍等一下啊，我们马上把这个美颜调试好了之后。
1: 哎，平时不是都不调美颜吗？今天怎么开始调美颜了呢？难道啊，自己说了啊，不像我，永远啊这么励志，
0: 永远不化妆，
1: 永远这么靓丽，
0: 永远不化妆，
1: 从来不用化妆啊。直播间的时候，朋友们都说我一天比一天帅，
0: 也没有吧，
1: 主要是
0: 看我美颜怎么调。
1: 像话吗？有的时候我现在发现婷婷调美颜也退步了啊，以前调美颜调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现在。我调的我觉得跟没开美颜一样，
0: 对，现在就主要是接近自然。
1: 哎，关键是我觉得今天你不调我觉得还好看，你每次调完之后你可好看了，我觉得我还更丑了，
0: 因为今天我没化妆显得我没有那么好看了。
1: 哎，
0: 然后你就高兴了，跟你的水平能靠近一点，
1: 我没得比了，我天天跟你在这比啊。
0: 来看一下还有这位朋友一城梦金元说到了，说美婷穿秋裤啦，
1: 哎，这毛衣都穿上了，你看一会儿大家进直播间看吧啊，这毛衣穿的，哎呦天哪，
0: 得穿，真的啊，就尤其是这个有鼻炎呐、就是或者是这个有容易感冒的朋友，
1: 对，容易着风的朋友们啊，
0: 包括就是容易爱出什么荨麻疹这些的朋友，你稍微一变天你赶紧把厚衣服穿上，
1: 对啊，
0: 有厚衣服咱不穿放那干啥，
1: 是啊，毕竟吧一年也就那么半年时间穿厚衣服嘛，
0: 而且你就尤其是秋天的衣服就这几天，
1: 是
0: 你赶紧穿，那一冷咱就得穿羽绒服了，穿不上了就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如果稍后有想看我们直播啊，想了解一下我们佛通会的产品，今天也给大家同样准备了五款产品啊，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删除可以说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案件，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
8: 不是被骗，
6: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儿子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13: 有我，
12: 有我，
14: 有我们。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来吧，各位好朋友，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已经开启了，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
0: 像我们最近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是还是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1019的团队。
1: 嗯，
0: 就是因为也都是全媒体发展的时代嘛，我们1019也在不断探索新的路径。我们所有的主播现在都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团队，我们会搜寻我们运城本土的一些好物，然后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
1: 是，
0: 你像我们直播间今天给大家分享了5款产品，这个都是最近在我们直播间卖的特别好的，就是大家呼声比较高的5款。
1: 嗯，
0: 不管是从面子还是从里子，我们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哎，
0: 给我们推荐给大家。
1: 主要也是怕大家选择困难啊，以前呢，我们上的品太多了，大家进来说这个挑哪个啊，那个挑哪个，就1、2号链接啊，大家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吃啊，
0: 对，
1: 大家在家里面过中秋节啊，走进网友回那个家里面看看长辈的时候啊，拎1、2号绝对不犯毛病。
0: 对，
1: 如果说真的在中秋节啊有这个走亲访友需求的，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的3号链接和4号链接，这个呢是有里有面的2款产品。如果说别人都送月饼的话，你就直接送我们3号链接的这个糕点礼盒，
0: 嗯，
1: 融合了18款我们运城地区的特色糕点
0: 啊。比如说您是我们运城本地的商家，然后您就是有不错的这个产品，
1: 嗯，
0: 然后也想就是通过这个网络的途径让更多的人知道，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联系。
1: 是
0: 啊，如果说我们这个

0: 确实是看了品还不错，然后就是值得信赖的，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来推荐啊。林说到的是，我知道这几天凡是卖福同会月饼的都是你们的。
1: 哦，还这都也不都是我们的啊，也有别人，也有他们的官方。但是说实话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各位好朋友们这么信任啊，已经把我们这个给我们抬上去了。抬上去之后呢，大家想要什么品，我们还能给大家价格打一打啊。
0: 对。
1: 如果说您真的是有这个采购需求的话啊，你一下买上一万盒啊，多多少给你优惠5块钱。
0: 这开始点菜了。
1: 一万盒优惠5块钱啊，还不如我直接线下的跟那老板搞呢啊。当然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来到我们直播间转一转看一看啊。
0: 是的，没错。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同样要是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生活当中啊很多以前不理解的事情慢慢的就开始理解了。就包括父母也一样，小时候你会觉得父母有些事情啊，包括有些行为你觉得就是不太能理解，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慢慢也知道他们就是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啊。你就比如说吧，以前就是我们放学的时候一到家就能吃上热热乎乎的饭菜
1: 啊，
0: 你就觉得是很稀疏平常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当了父母之后，你就会发现，爸爸妈妈当时也确实是太不容易了。你像你每天还要上班，还要接孩子，还要提前把这个饭准备好，
1: 给孩子做饭，
0: 对，孩子回来之后就能吃到饭，就是真的就感觉我现在如果是让我走这一趟流程的话，我都累得不行，
1: 着急忙慌的。主要是什么啊？中午休息的时间呢就那么一会儿，有的时候想想啊，确实小的时候呢不觉得，直到自己呢踏入到打工人的行列当中才知道中午的休息时间是多么的宝贵。
0: 是的，
1: 又得接孩子又得做饭啊，做完饭之后还得洗碗啊收拾啊等等一系列这个流程，弄完了之后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可能连半个小时都不到了。
0: 来看一下 Tiffany 说到的是，以前总想回家，结婚以后不喜欢回家，就以前回家是休息，是吧，然后现在呢就是
1: 回家
0: 是
1: 责任。
0: 有时候觉得上班还挺好，就稍微没有家里面那么累了。就是单位可能干的是脑力活，在家里干的都是体力活呀。来吧，也欢迎大家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有哪些事情是你当了父母之后也突然能够理解父母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来看阿什么度啊发来了一段语音，来听一下。
2: 哦，你要是去了广东，一年四季都是踏拉板，用不上，就连鞋都不用穿，光穿踏拉板就行。
1: 你现在去广东了啊，一年四季就穿踏拉板就行了。那你这么说的话，你腰上挂钥匙就行了，也不用上班，天天收房租就行了啊。当然不同的这个地方啊，不同这种文化习惯啊，就比如说这个月饼它也有区别。
0: 是，
1: 你在南方吃的月饼和北方吃的月饼它真是有区别。就从馅料上来说，我之前去四川的时候，人吃的月饼都偏咸，甚至会有这个麻辣牛肉馅的月饼啊。但是呢在北方的月饼一般都是甜的。而且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啊，这个走亲访友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转一转看一看啊。
0: 是的，没错。包括最近如果说大家有种草这个蛋月烧，就可能你在这个超市里至少一块得3块5块的，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19.9块到手10块，性价比是很高的啊。
1: 桃子说了啊，上大学的时候呢看裸婚时代觉得不理解佟佳倩的妈妈，现在回过头来看啊理解了。你真的这个有的时候爱情和现实之间啊来进行抉择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有的时候爱情和现实那么一 PK， 可能现实它的头更铁一些。
0: 就确实现在很多朋友啊就是对电视剧呢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1: 对，
0: 就是以前大家就觉得特别男女主角特别好很不容易，但是现在好像就是大家长大了之后啊，就是为人父母之后好像能够更多的去理解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有哪些事情是你长大之后终于能够理解父母的。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

0: 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 不会被骗？
3: 不是被骗？
4: 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
13: 有我们。
1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5: 慢点啊。
1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16: 慢点，注意安全。
1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8: 全力帮办，
19: 全力帮办，
18: 快乐无限，
19: 快乐无限。
1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继续锁定 FM 109音乐文艺广播。嗨，各位好，我是婷婷。
1: 啊，大家好，我是帅江啊。看到很多好朋友走到我们的直播间，开始抢这个福袋了啊。福袋呢，还有差不多1分半的时间就要开奖了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搜索2339200，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热闹热闹啊。
0: 对，是的，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主要是给大家推荐到了5款，我们福同会的产品。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福同会的产品呢？首先，大家都知道福同会230多年的历史了，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能打在包装上没有那么容易的，它必须是真正的有这个实力才能够打到这个包装上的。
1: 是，
0: 像我们最近就是卖的比较好的这几款产品，都给大家上到我们下方的小黄车了。比如说我们的2号链接的淡月烧，淡月烧最近几乎都是回来复购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太好吃了。不管是中秋节吃，它是我们晋式月饼、山西月饼的一个代表。不管您是中秋节吃，还是平常你就当口粮去吃，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有3种馅儿，枣泥儿的、豆沙的，还有这个白莲蓉的。
1: 你想吃什么馅儿？
0: 没有豆沙，没有豆沙，是苹果的，我们运城特色的。
1: 你想吃什么馅儿？点进2号链接看一下就行了啊。2号链接里面的3种口味可以任选，或者说直接选组合口味就行了。
0: 枣泥儿、莲蓉还有苹果，这3个都好吃。它那个枣泥儿吃起来就是我们小时候吃到那个枣泥儿月饼里面那个馅儿，但是它现在把这个糖度啊把握的，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是
0: 就刚刚好。然后皮儿是就是那种松松软软的。如果说比如说家里老人喜欢吃月饼，但是现在牙口不是特别好，那你就给他买我们2号链接，就是吃到嘴里面是蛋糕的那种松软的感觉，但是又是月饼的那种味道，推荐给大家。

0: 节俭，就现在也确实明白了，有时候你去也得节俭点啊。
1: 对，勤俭持家，勤俭持家嘛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勤是一方面，这个节俭啊，它也确实得放到生活当中，不能忽略。我之前才听说啊，就平时别人捡瓶子啊、
0: 嗯、
1: 这些，真的啊，你平时把那些家里面收快递那盒子，
0: 嗯、
1: 你时不时你攒一攒，倒腾倒腾也能卖个5块钱10块钱的啊。
0: 对对对，还有大林这儿说到了，说刚从广播转到抖音直播间来，大家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
1: 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海纳百川老巢说了 啊，刚开车没听够，直接来直播间听，谢谢各位的支持啊、
0: 嗯、
1: 谢谢大家的支持。有的时候我发现啊，真的有的时候大家进来就进来呀，那还在那儿下单，你说说这俩呀，这样啊恭喜你们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获得了19.9块买到10枚蛋月烧的这个资格。
0: 你像我百度得20呢
1: 来吧，
0: 小玩笑啊，
1: 再次感
0: 谢大家、嗯、
1: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当然各位好朋友们，还有个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吧啊，这个现在长大之后理解了哪些父母的行为呢、
0: 嗯、
1: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喽。
0: 对，就是你以前不理解，但是长大之后发现哦，就终于能够理解父母了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
1: 嗯、
0: 越不做家务越懒惰，越不知道珍惜和感恩。嗯，
1: 越不做家务越懒惰。我在家里面就天天做家务，也不能说天天做家务吧，一般家里面的地都是我拖
0: 立人事呢、
1: 啊、不是我，因为主要是我啊，实在是看不下去，有的时候脏成那样了、
0: 哦、
1: 我看恭喜光脚踩完之后、嗯、那脚底板啊脏的不行，我说不行啊，算了算了啊，还是我做吧、啊、
0: 我失败了
1: 真的。有的时候人都说嘛，家里面这个家务啊，是谁先看不下去谁才开始做啊、
0: 嗯、
1: 我发现我眼太低了啊、
0: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就是我以前啊，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我爸跟我说哎，再不要在外面吃饭，外面那饭就不好吃，嗯，咱家里面做点多好啊。
1: 啊，很多长辈他们不在外面吃，一方面呢可能是为了省钱，一方面觉得外面不干净。
0: 我当时就觉得他省钱
1: 啊，
0: 我说就是为了省钱，我们就想吃外面饭多香啊，吃的。
1: 啊、对。
0: 然后但是、就是、
1: 也省事儿嘛。
0: 最近就突然能够理解他们了，确实是不怎么喜欢吃外面的东西，老感觉外面东西吃起来就是太外面的饭了。
1: 啊。
0: 就喜欢吃家里面，哪怕做的稍微淡一点，就觉得好吃、
1: 嗯。哎，但是有的时候啊，说实话，不同的人不同的口味。
0: 嗯。
1: 但是啊，跟大家说一点，在家里面做饭之后啊，你那种感觉和成就感不一样。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自己做完饭之后啊，你会拍照啊，发朋友圈啊，发短视频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你要在外面吃的话，一般可能就是跟别人发一个啊漂亮饭在那儿打个卡、啊，就这种很简单一些、
0: 嗯。就是感觉还是家里饭吃着让人更舒服吧、
1: 嗯，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同感啊？
1: 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没有哪些事情突然能够理解父母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找到我们啦。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 是生命的档案，是时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道。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
1: 哎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0: 嗨，下班了，
5: 下班开聊吧。
6: 那也都开始开上车了、
7: 啊。有没有就是好久没有开车，然后今天一开车终于听到我们的朋友，不要忘了啊，就是第一天开车记得跟我们打声招呼啊，因为夏天好像大家骑电动车的会比较多一些。
6: 没错。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有没有哪些事儿啊，就是以前不理解父母，现在长大之后终于理解父母的了。
6: 哎、嗯、啊，有哪些事儿慢慢理解父母了呢？来看一下六个 C 怎么说的啊。
7: 嗯。
6: 他说小时候啊，总偷偷的拿钱去黑网吧上网。哎呀，你看看小的时候就不学好。
7: 嗯，
6: 我爹呢专门啊给饼干盒里面放了一刀五毛钱。
7: 五毛钱
6: 啊，一打啊、嗯、我就说嘛，一刀是什么呢啊，还论美金呢啊，就看我偷不偷。有一天呢，最终啊没忍住诱惑，还是啊抽了四张，这钓鱼执法呀啊、嗯、结果晚上男女混合双打啊，一边抽我、嗯、一边还说从中间抽钱，挨打不冤啊。但一直想不通为啥我是从中间抽的，后来才知道啊，他那个钱啊是连号
7: 的啊。而还有就是小时候同学扎了个纸花，我觉得挺好看的，
6: 嗯，
7: 也扎了一个放学送给我妈
6: 啊，
7: 我妈笑着给扔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同学他们家干白事儿。
6: 哦，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小朋友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啊，但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认知还不是特别全的时候啊、
7: 嗯、
6: 很容易好心办坏事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再来刷新一下、嗯、
7: 来看一下，很多朋友也在分享自己小时候的事儿哈。北玉说举个爪爪，一个暑假没开车，你前两天也互动了吗？我记得
6: 啊，你车时不时也得开一开、嗯、如果车长时间不开的话，你不行你放我家保险柜里面啊，我没事给你开开啊、嗯、
7: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可以继续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233920.2233920.2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推荐了几款福通会啊，就是是福通会送来了好多样品当中，我跟佳佳我们两个精心挑选的五款产品，
6: 嗯，
7: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看一看，因为马上就要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啊，就是多多少少咱都得带点嘛，是不是？
6: 非我良知怎知我心说了啊，当然小的时候呢偷了400块钱，跑网吧呢待了4天，那贵了啊，你那纯贵了，非我良知怎知我心，你那当时是被骗了吧、
7: 嗯、
6: 那100块钱，你400块钱你再都能去电竞酒店了、
7: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我上大班的时候带着我们班小朋友一起逃学。
6: 嗯，
7: 你上大班的时候带着小朋友一起逃学，
6: 我想问一下啊，那个幼儿园的墙是你们说翻就翻的吗？啊，有的时候我都在想，那幼儿园的墙大人翻都不好翻呢。
7: 有可能是带着全班的这个小朋友到门口说我是他们的爸爸，
6: 像话吗？
7: 我来接他们放学。
6: 来吧，看一下这个时间后台啊，我高速方面发来的最新。

0: 消息 ,S75 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已经开通了。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
1: 2026年8月25号至9月22号的施工结束，东郭收费站往平陆方向入口已经开通了。还有主线去往平陆方向的车辆在东郭收费站进行的分流目前已经取消了，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大家直接来回复高速就可以了。
0: 这也就意味着从东郭回运城啊可以走高速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更多高速方面的详情呢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有没有哪些事儿小时候呢不太理解父母，但是长大之后呢就豁然开朗明白为什么会，但很多朋友今天一直在后台跟我们在分享那些小时候干过什么糗事儿啊。不是那个话题，来说一说啊，以前不理解父母，长大之后能够理解的一些事儿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自己经历了才发现下班有人做饭有多好，衣服准时晾晒才不会臭。我真的很佩服我妈过年能在家做那么多菜，我每天自己上完班回去就点外卖，我妈老劝我自己做饭节约钱，但是我真的觉得累，休息的时候也不怎么想出门。
0: 真的啊，年轻人我觉得啊也是越来越会享受生活，不能说懒啊，会享受生活。
1: 他主要现在就是有的东西它确实是便捷，便捷咱就要把它用起来，也不一定非要就是，如果说你确实很累，咱不一定就是非得在家里边自己做。
0: 对，有的时候呢人现在啊去那个超市买，人有的那个菜食材都是给你配好的，你回家只要热个油，自己把那个东西按顺序放进去就行了啊。
1: 你看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的嘛，我妈鼓励我点外卖，对，你点外卖他就不用做饭了嘛。
0: 只要你吃饱了之后啊，他可以吃更好的了。
1: 你看这是你在点外卖，实际人老两口出去吃可好了都。
0: 来看一下 Jesse 怎么说的啊，他说现在人生活啊都不能自理，不是不能自理，就是比较懒惰。他说不能自理可以理解啊，他说年轻的时候懒，等上了年纪呢反倒啊习惯勤快了啊。他说刚刚大家说的那些活干起来顺手就快了，就是爸爸妈妈嘛啊，
1: 熟练了，对，
0: 以前做饭啊回来可能就咔咔一切菜一剁菜一热油咔一炒就完事了。现在咱们还得看教程啊，先怎么着再怎么着啊，
1: 目前还是新手保护期呢
0: 啊。对啊，所以说呢做的就会跟父母比慢一些啊。
1: 来了各位好朋友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有哪些事儿小时候不理解父母，但是长大之后呢突然能够理解他们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时间段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抖音当中来搜索。

0: 数，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也欢迎所有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热闹热闹啊。关键是什么呢？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小黄车里面呢五款福东汇的产品，一号二号产品呢大家呢直接自用，平时呢当个早点啊，当这个小零食啊吃，垫吧一口肚子啊也非常合适。如果说真的在中秋节有走亲访友需求的，看一下我们的345号链接。
1: 对，是的，我们的三号链接呢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我们运城的各位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啊，包括外地的朋友也想去尝一尝的。有朋友问直播间来下单，三号产品啊，就是如果说您喜欢吃我们运城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甜点，比如说小竹饼，还有这个糖豆角、开口笑、江米条，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大礼盒，走亲访友的时候，比如说你去看爷爷奶奶，真的可以给他们带一个，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包括福东汇这个品质做得很好。从今天直播开始到现在，我跟佳佳我们俩就一直在吃这个样品，一会儿吃一个，还有那个老婆饼啊，真的怎么做的能这么香呢？
0: 就这么跟大家说啊，因为走亲访友呢，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送月饼的时候，你送上一个糕点开会的这个糕点礼盒，18种啊，我们晋南地区的特色糕点融合到一个礼盒当中。这个礼袋呢，刚刚也跟大家展示了一下，特别的漂亮啊。当然四号链接呢是给这个无糖控糖朋友们准备的啊。
1: 是的。
0: 这个虽然说价格呢是我们目前上的所有链接里面最贵的90块钱，但是它的品质绝不输外面100多块钱的那种品质。
1: 是的。
0: 里面呢都是糖醇的啊，糖醇呢它不参加到这种糖的代谢，所以说控糖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吃。家里面长辈啊，比如说控糖啊，对糖这个要求比较高的啊，直接拍我们的9号链接。
1: 如果说家里长辈在控糖，但是他又很喜欢吃这个五仁馅的月饼，然后喜欢吃白莲蓉的，然后还有一个
0: 黑芝麻的，
1: 就真的可以去我们这个4号链接去看一下，就是很适合。你像我们很多听友都说，哎，给丈母娘买一个，也得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买一袋哦。外面的这个包装也非常的精美，面子和里子都有啊。
0: 对，4号链接呢是有里有面的啊，3种口味10枚月饼给您组合到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漂亮的礼盒当中啊，给大家展示一下。看到直播间这么多好朋友啊，来看一下。这个呢刚好包装的是一个大葫芦啊，也有这个好的寓意，福禄双全嘛，
1: 太适合送贵人了。贵人呐、长辈啊，我们4号链接，这个也是我们就是直播间最近卖的比较好的一款，大家一听是无糖的，就因为确实无糖的不是那么好买，一听无糖的大家基本上都下单了啊。
0: 对，很多朋友都说啊，下单了4号这个产品之后不会让我失望吧，您放心啊、因为我们看到之后觉得这个90块钱买便宜了啊。
1: 来吧，也有一个话题来跟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啊。

0: 契约类的东西，
1: 嗯，
0: 特别考验父母
1: 啊、哦，
0: 嗯，真的还是得父母能坚持下来。
1: 是，
0: 来看恭喜发财的发财说到了说年轻的时候父母总催着结婚，
1: 嗯，
0: 然后我就是赖着不结婚，
1: 嗯，
0: 最后年龄大了对象都不好找了，缘分没到呢。
1: 现在明白父母说为什么让你这个早点结婚了啊？
0: 也不是说我觉得也不是说是非得早点结婚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应该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啊，就不要觉得这个事儿的，哎呀，顺其自然，是要把这个事儿当事儿去办。
1: 发财还说啊，小时候呢，带着全班同学出去看飞。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
1: 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王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开启着，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来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小黄车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五款我们精挑细选的应用不同中秋节使用场景的产品。
1: 对，是的。
0: 一二号链接呢，大家直接在家里面当一个小零食啊，当一个小早点啊，当一个下午茶呀，非常的合适。3、4、5号链接呢是不同的这种产品礼盒。月饼的这个糕点开会礼盒是3号链接，58块钱、59块钱，让您到手的是18种我们晋南地区的特色糕点。如果说您这个真的啊有走亲访友需求的，直接看我们的4号链接，无糖的糖醇月饼礼盒。
1: 哇，这个今天卖的特别好。
0: 嗯，
1: 就是虽然说它是我们今天小黄车里面最贵的一款，
0: 嗯，
1: 但是它是下单率最高的，就是大家一听是无糖的，
0: 对，
1: 都下单了。
0: 对，你比您的贵人多考虑一步啊。礼盒五仁呢也算是福同会的一个招牌。福同会的五仁呢，这么说啊，跟网上炒的那会儿黑的那个五仁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的法呢？啊，因为这个福同会的五仁是它目前所有月饼里面最贵的啊。用料呢，那叫一个扎实。里面呢可以看到这个呢，
1: 反馈过来，我们再跟那边再盯对一下，好不好？好啦，我们今天呢是歌王争霸赛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读一段歌词儿。
0: 嗯，
1: 读完这段歌词儿之后呢，如果您会唱，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我们的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啦。
0: 对，今天这首歌啊，确实啊，当年火遍了大江南北。
1: 嗯，
0: 很多人呢在科特窝啊那展示的时候，都是当他呢拿手曲目来展示的。
1: 是的，还有朋友在后台问我们有认识瑞城的主播吗？给推荐4、5个。
0: 你应该不是主播，得要网红吧？
1: 这是有什么大业务啊？
0: 应该要探店吧？这是
1: 你可以告诉我们啊，我们去看看怎么个回事啊。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朗诵一段歌词儿，会唱的朋友可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唱给我们听喽。
0: 嗯。
1: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
0: 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

0: 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在直播间搜索23392000点，进入到直播间看一下小黄车。
1: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1: 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1: 哦，一起写我们的结局。哎，这首歌大概耳熟能详哈，都会唱，会唱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唱给我们听咯。
0: 每次读完歌词我才发现啊，有的时候啊这个歌啊，歌那个旋律很重要，歌词呢其实那这是车轱辘话滚过来滚过去的啊。吉祥如意说了，听你俩读这个我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了，恭喜你，因为这条留言吸引到了我们的注意力，哥解锁了19.9买一盒买一箱蛋月烧的资格啊！
1: 点点点说你俩又忍住了，佩服佩服、还有平真问到我说蛋月烧在哪儿买，想买蛋月烧的朋友啊，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

0: 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1: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一淘成里，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完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得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真的啊，就是开始带货之后，就是在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0: 我们现在也是在做一些小小的调整，也欢迎更多有实力的商家，然后能够来找到我们的团队。就是如果说您的品确实我们觉得还不错，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这个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1: 嗯，来吧啊，今天呢我们歌王争霸赛的环节啊，很多好朋友呢也是一展歌喉了。
0: 嗯，
1: 来听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歌声吧啊。
0: 是，
1: 今天呢大家也是猜歌的比较多，
0: 嗯、
1: 很多人都说光良的童话是让大家唱啊。
0: 得唱给我们听、啊、
1: 来听一下摇摇头没烦恼、嗯、
2: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1: 听出来了，今天下雨摇摇头没烦恼休息啊、嗯、这还在床上呢吗？这是、啊、
2: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骑士
1: 怎么说呢啊，就是唱得很松弛这种松弛的感觉可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啊。
0: 嗯，
1: 接下来听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扶摇万里的歌声。
0: 嗯，哎，
2: 听到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
1: 偷感很重啊，这生怕被隔壁车听到啊，这生怕被副驾驶听到，生怕被后座的人听到你唱歌是吧啊。来看
0: 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啊。
1: 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是八九、
0: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九八小姐，我们来听一听她的歌声啊，听听唱的怎么样呢。
3: 往来有多久再没听到，
0: 哇哦！
3: 说你最爱的故事。

0: 好听哎，好听。
1: 你看纸笔抒情啊，我刚手机也是这样的啊。各位好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啊，来吧，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裴硕。他说自从听了这首歌啊，当时就流行一个调侃，女的说你喜欢我哪一点，我改还不行吗？来看一下小帅也发来了歌声，听一下。
0: 听一下。

0: 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1: 就听着很有故事的那种感觉
2: 啊！来听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李鹏。哎呀，这是个主持人呢，这是。
3: 嗯，

0: 保护你。
1: 啊，怎么戛然而止了呢？啊，
2: 是因为这个五十多秒时间到了吧？可能啊，
1: 是
2: 好听好听哎，
1: 来吧啊，看一下我们后台啊，真的大家一下都刷屏了啊，因为刚刚我手机也发这个警报了啊，大家呢就是
2: 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往空旷的地方先跑一跑啊，预防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张少林发来了一段语音。

0: 看来大家啊，全部怎么都被这个信息刷屏了呢啊！大家就是看这个手机上的预警啊，根据那个自己的情况啊，可以往空阔这个空旷的地方跑一跑啊，来听一下楚木的声音。
1: 忘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
2: 初心说那个预警把我的语音给打断了，
0: 听一下吧。
1: 你哭着对我说，
0: 哎呦真甜呐。

0: 我想问一下，光良除了童话还有其他的代表作吗？
1: 右手边
0: 啊，听一下一念心安，还真有啊。
2: 花园变成童话里女孩的那个电视。
0: 哎呀，像这种唱歌好听的小姐姐以后可以多来一下，因为我替那个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的啊。
1: 听一下沙沙沙。
2: 我愿变成，
1: 哇，好听。
3: 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3: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
5: 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5.8。

0: 钱丢一旁，
1: 一瓶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3: 准备好了吗？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后台呢还有很多好朋友的歌声啊没有一一播放，就简单的再听几首吧啊，听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锦鲤专业美凤，他大家呢今天唱的歌呢时间都比较长，我们都各听十秒吧，他说绿灯了啊，绿灯都唱了38秒，
1: 听一下。
2: 往来有多久，
1: 哎呦声音好听，
2: 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
0: 最爱的故事，
1: 那这很有自己的风格。
0: 齐佑老爹在直播间说了，不用慌，
1: 听一下他的声音。

0: 己的这种风格的，
1: 是唱得很甜嘛啊、
0: 嗯！
1: 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的歌声啊，没有办法一一播放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我就突然发现了啊，天气热的时候大家都骑电动车啊，天气一凉了之后呢，大家的留言放不完啊。
0: 哎呀，我可想死你们了，
1: 很纠结，
0: 你们终于开始开车了。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在我们学霸靠你了环节打这墨镜一戴谁也不爱跟我们说这个跑不了的齐佑老爹。还有这个名字非常励志的越努力越幸运7361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以及昨天在我们直播间答对5道题的聪明伶俐小糊涂汉唐刘李和 Mr. 孙，
0: 恭喜各位成为我们的学霸。
1: 嗯，来吧，这个时间段啊，依旧有5道题等待着各位。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5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今天的题目啊，稍稍有一些难。第一道题，《诗经》当中的名句，
1: 嗯，
0: 与子偕老，上一句是什么？
1: 哦，
0: 嗯，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嗯，
0: 还是遗言饮酒，与子偕老呢？
1: 这不送分题吗？啊。这不送分题吗？
0: 要不是第一道题呢？
1: 诗经当中的名句啊，这单单我今天是出处大家都知道了啊、嗯、以前在网上都说啊，遗言饮酒与子偕老嘛。那与子偕老的上一句是什么呢？是遗言饮酒还是执子之手呢？
0: 嗯，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还是遗言饮酒与子偕老呢？
0: 嗯，
1: 但是问大家一下啊，

0: 还是气化呢？
1: 嗯，
0: 大家想想啊，凝华是从什么变成什么状态的一种这种情况，物理现象。嗯，那气化是什么变成什么的一种情况啊？
1: 嗯，
0: 哎，摇头没烦恼，第二道题答对了啊。听一下 MDL。
1: 小孩哥。
2: 哥哥姐姐好，我就是小孩哥，我放学了。
0: 哎，上几年级呀？啊？作业写完了吗？
2: 计划。
1: 哦。
0: 啊，看来还没有上初中啊。
1: 嗯。
0: 上了初中学物理的时候就学了啊。凝华、气化、升华啊。
1: 嗯。
0: 气化是水变气啊，凝华是气变固啊。
1: 来看一下姚海胜，他说也是好久没打卡了。
0: 嗯，
1: 天热呢也是骑电动车了，报到打卡
0: 啊。行，今天回归了啊，那个。嗯，那你就写上100字的检查算了。
1: 哪那么麻烦呢？
0: 嗯，
1: 直接在直播间下单一个但愿烧，让我们知道你知道错了就行。
0: 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诗句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描写的是哪种花卉呢？
1: 是梅花还是桂花？
0: 嗯，
1: 诗句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0: 嗯，
1: 是指的哪种花卉呢？是梅花还是桂花呢？
0: 啊，那诗里面不都说了吗？墙角数枝桂啊。
1: 嗯，
0: 凌寒独自。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幸福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嗯，
0: 哎，志学哥是在唱歌吗？
1: 哎，志学哥发了这么长一段语音，听一下吧。
0: 听一下啊。
2: 墙角数枝梅，凭栏独自看。

0: 化啊，水变成气体，这是气化啊。
1: 下一道题，
0: 第三题，那诗句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描写的是哪种花卉嘞？
1: 正确答案是梅花。
0: 梅花啊。
1: 嗯。
0: 第四题，杭州名菜西湖醋鱼选用的是哪种鱼呢？
1: 正确答案是草鱼。
0: 草鱼啊，这个西湖醋鱼啊，又名疏扫船针啊，又叫宋。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3: 村庄的无限情怀，
1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3: 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4: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此呢，不要开车太快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好的，目前呢看到在我们城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呢，是在这个红旗东街啊运城市中心医院这里有这个轻微的拥堵情况，素水东街这边呢也是有，就是金新金月华府这边有轻微的拥堵情况，在学院路南向北方向有拥堵的情况。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解放北路和素水街的交叉路口往北的这条路啊，北边是北向南的方向是比较拥堵的。好的，那么目前看起来大家不必绕行，只是说拥堵的时间会比较长，还是要提醒大家下雨的夜晚开车要慢一点。好的，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你的工作是不是还顺利，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么样。今天呢是9月9号星期三啊，这一周的时间过得可真快呀。阳光大哥那天说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的这个短信，我还觉得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呢，这转眼就是星期三了。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吧，白少庄主要点播容祖儿的别说爱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三晚上好，打卡打卡，你这是下班了吧。好的，健康努力西瓜我们的老朋友他说颜值好，晚上好呀老朋友，你这会儿是在家呢还是在路上？我记得上一次堵车的时候你还没有回到家是吧，要点播一首歌曲雨一直下。好的，好嘞。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很多爸爸妈妈或者是成年人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呢，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哎呀不要让孩子跟谁谁谁来往，或者说哎呀我家孩子跟谁谁谁来往，我有点担心，害怕被带坏，害怕跟着学习一些恶习啊什么的。那么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有没有被带坏的孩子呢？那么孩子为什么会交往到这样类型的朋友呢？好的，先来看一下泽泽，他说呀堵在解放北路素水街口。那么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啊，目前呢就是这个素水街口是最拥堵的，其他路段还相对来说可以比较畅通啊，拥堵也是短距离的拥堵，但是呢你所堵的那个路口啊是非常严重的拥堵。好的，逆光奔跑说芝姐晚上好。晚上好老朋友，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好的，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后，大家心里可能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答案啊。当然我们都是根据经验呀，或者过去听到别人说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自己的一个衡量标准。很多爸妈都知道人际关系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但是呢担心孩子交到了自己认为不那么好的朋友。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同样也是双人。

去处理竞争跟合作。没有同伴关系的碰撞，他们就永远只能是在父母的羽翼之下啊，当一个孩子，没有办法长出独立的人格骨架。好，来看到嗨州专线说，原之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播一首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傅笛生夫妻两口子唱的，不用客气，一会儿帮你找。姚海胜姚总，晚上好老朋友，好久不见了，他说芝芝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

0: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点。

你认为你目前面对的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那么就是你该要去学习的或者是成长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啊，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一点一点的去看见自己。所以你问我的问题对我来说回答全部都是肯定的。

看到你发来了一条你的这个车载的 ETC 视频是吗？我的天哪，我们这位妈妈胆子可真大呀，是辆灰色的车哈、啊、来看一下它的车牌号是多少，你竟然在路中间翻栏杆6776，哎呀，这个是可以直接发到交警部门的吧？这个有点过了，不过我们看到前方确实是特别特别的拥堵，这不是我们这两天也给电动车上牌照吗？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就是说可以的话哈。摇摇头没烦恼说，走着走着吧就遇到选择题了，不知道该怎么选，选 A 怕 B 错了，选 B 怕 A 错了，我想好了，顺其自然吧，大事都是一定的，努力了尽力了就行，对吧？是的，当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大概率是无法面对分离，因为选 A 的话就要放弃 B， 选 B 的话就要放弃同伴关系的碰撞，如果孩子永远在父母的羽翼下只当一个孩子，那他就没办法长出独立的人格骨架。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同伴关系的影响不是双刃剑啊，而是孩子自我发育必要的养料，就像我们不能担心空气里有细菌就不呼吸一样，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个焦虑，把同伴的影响当成是外源性的病毒，总觉得是外面的坏孩子把自己家的孩子给带坏了。但是心理学上会有一个反向的逻辑，就是一个孩子在家庭中获得了足够的爱、尊重和自主权，他对同伴的盲从度是很低的，他会有选择地吸收同伴的优点，因为他不需要靠出卖自我去换取友谊。相反的，如果这个孩子在家庭中是处于过度控制打压，他找不到归属感和价值感，他会把这部分的心理需求转移到同伴的身上。这个时候呢，看起来他是被同伴影响了，其实是他主动交出自己的控制权，以换取一个能接纳他的新家庭。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无声有好。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阳光大哥说：“袁芝晚上好，这雨下的美，这下应该凉快了。”是的，是的，不但凉快了，很多朋友竟然会觉得挺冷的。你像红桃 K 呀，把秋裤都穿上了。还有哪些朋友已经穿上秋裤的呢？后台举个手吧。摇摇头没烦恼说，遇到选择题了，煎熬的选择。最大的问题是别人也无法干涉你的人生剧本，顺着走就行了。我们在咨询工作中经常会问到这样的一句话，当然呢是问咨询师的。当一个来访者问你他这个婚是离还是不离的时候，咨询师应该问问自己，是什么让这个人在自己的事情上如此的纠结。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离婚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不离婚对谁好对谁不太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在他纠结于离还是不离的过程当中，真正让他难受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来看一下今日先，我也穿上了，穿上秋裤了。哎呀，看来穿上秋裤的朋友还真不少呢。摇摇头没烦恼说，不应该是劝和不劝离吗？哈哈，你看我们很多人容易在对和错、好和坏、分和合里面来做选择，而咨询师要做的就是我要让你看到你在你的这种纠结当中，在你身上

哪里的时候，你就没有选择了。你因为你不可能对 A 和 B 都想选，你可能会坚定的认为这条路它就是我要走的。他不是说啊、我这个 ABC 三条路我选哪条路呢，他没有这种选择，而是这个答案就显而易见了，他只有一条路是适合你的。对，一下子就通透了。那你比如说当你觉得你自己在选择的过程中有点煎熬的时候，那我可能会问你啊，就是你好像就是什么，就是好像都希望所有的可能性都能够让自己掌握住啊，是吧，就是想要的是一种掌控感。那我同时呢，就是好像也没有办法承担当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更好的时候，你的内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过呀或者什么的，这是你自己的假设，对吧？你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经常会美化那条从未走过的路。但是当你对你自己了解之后，你知道你自己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生活法，你知道你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么它就没有选择题，它就只有你当下你认为什么是你可以做，你能做，你觉得更适合你的一种做法，它没有那么多的选项，它就只有一个。1729说，芝芝姐晚上好，今天回家不跑步了，跑步太奢侈了，跑步需要喝5瓶水，鞋底磨损严重，还是开车更有性价比，点一首快乐崇拜。那你这个跑的时候你能不能抬高点腿呀，你不要就是蹭着地板跑啊。你说你看我之前跑步的时候，我那个鞋怎么也穿不烂，你知道吗？就一双鞋能穿10几年。你说你咋这么费鞋呢？红桃 K 说，芝姐我不劝和也不劝离，我劝你早点穿秋裤。我穿着裤子呢。我穿着裤子也挺厚的。看我无力反抗，要我算了救赎是什么？你说已经尝过昨天悔过罪了，你说以后做个善人眼见世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3: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2: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3: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朋友们，20:15，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来看一下，豆宝爷说：“芝芝姐，能不能来一首《驾鹤西去》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首歌，要是没有的话，你就换一首。

0: 好的，刚刚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关于青春期孩子交朋友这件事儿。那很多家长比较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带坏，事实上呢，自己的孩子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他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自己内在的需要，那么结交到了类似于这样的朋友。他只是在自己的家中被控制，或者是被忽视，或者甚至说是被虐待的太严重的情况下，那么他可能会为自己再重新找一个家，一个心理上所认为的家。那我们做家长的该如何客观的看待和引导呢？实际上啊，当父母一旦摆出我要引导你的这种姿态，我们就无意识的把孩子推向了同伴的那一方。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先回答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当你想要干预孩子的同伴关系的时候，你是在担心孩子可能会受伤，还是担心孩子脱离了我的掌控？很多父母眼里的孩子变坏了，其实只是孩子选择了一种父母不熟悉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的干预是基于焦虑，孩子会立刻感受到，并且呢，会把你划入敌对的阵营。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是否能做到只关注关系质量，不评价行为的对错？比如说，与其盯着他的朋友成绩好不好，有没有玩手机，不如关心孩子在朋友面前是放松的还是讨好的，他在群体里面是被尊重的还是被边缘化的。如果一个关系能够让他变得更自信，更有活力，哪怕那个朋友在你看来还不够优秀，那这一段同伴关系也是有价值的。第三个问题，当孩子真的交了不好的朋友时，你的第一反应是要断绝来往，还是看一看孩子到底缺失了什么？如果我们强行的切断孩子跟同伴的关系，只会成为他们共同反抗的一个敌人。真正的引导是看懂孩子在这段关系里他缺失了什么，是缺乏认同感、缺乏自由，还是缺少在家庭里得不到的一些滋养。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层，把这一些部分补上，那么那个所谓的坏朋友的吸引力自然也就下降了。同伴关系不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双刃剑，它是孩子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它的正负面作用其实不是由同伴单方面决定的，而是由孩子自身的心理内核以及家庭提供的支持基石共同决定的。父母要做的不是帮孩子去挑选朋友，而是在家里给他足够的底气，让他有力量在人群中保持自我，同时呢，又给他足够的后路，让他在人群中跌倒的时候知道。回头一位朋友在后台互动，他叫山雀，他说我家孩子和他小学的一个同伴一直来往到现在，中间分班也出现过很多好朋友，这些朋友大部分小学还行，初中几乎学习的很少。我也曾经纠结过让不让他们来往，只是想想而已。我也明白在孩子成长中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孩子才会有不同的心理需求，也不能单纯的用成绩来衡量他们的友谊。好在我家孩子来来往往这么多朋友，现在到了中考，也考了一个不错的高中。我想和我对他的信任有关，纠结和焦虑会有更多的看清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放手和信任，闭嘴和给钱，好好做饭，好好搞钱。
1: 你听见风里的低吟吗？诉说着我们不可分割。
0: 看起来当孩子真的是获得了家长的支持，并且呢家长给到了一定空间的自由，然后把自己的焦虑进行自行处理的情况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前提下，等等等等，以上几个几点啊，家长们都能做到的时候，那你的孩子想不优秀都难啊。来看一下1729说，晚上跑步最大的收获就是睡眠质量特别高。

为啥这个收获我就没得到呢？我是属于那种晚上你要让我跑步，或者说你让我晚上就这样上了节目之后，我回家呢，我这个兴奋劲儿啊，就需要有很长的时间才能降下来，才能入睡。而且昨天还不是说气血足吗？这两天穿短袖啊，或者穿衬衫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也不是在外面硬站着在那吹啊，没有这种情况，只是说最基本的就是户外的行动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感觉有多冷。有时候一天呢睡3个小时4个小时感觉也是不困的，就是真的到了那种贪财那个什么怕那个什么没瞌睡的年龄了吗？

好的，多宝鱼儿帮你找到了《驾鹤西去》这首歌了，帮你安排在了20:45之后的那个时间段。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你们的收听。8:30到9:00之间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雨一直下》，《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还有白少庄主要听的那一首《别说爱我》，以及《快乐崇拜》《驾鹤西去》。所以呢，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一起听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4: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0: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白少庄主，这是你点播的所有的容祖儿的歌曲里面最好听的一首。好嘞，我们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驾鹤这是啥奇葩歌啊，原汁真是用心去找的。说实话阳光大哥，这首歌有一段时间在那个视频号上特别火，这是咱们音乐库里面就有的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

0: 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北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话。

0: 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儿子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5: 有我们。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

0: 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因毒，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想要在十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要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

0: 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
1: 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分配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

0: 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1: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猿
0: 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
3: 不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啦，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
2: 德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懂得一刻，做事还是总凭性格，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的生活。

拿起我的炼狱所有野怪全都往后守，又是攻城时间到，我准时前来报道。只要你召唤兄弟就到位，把敌人包围，从来不后退，我们来组队跟他们 PK， 战士的荣誉为了我捍卫，来传奇里再次碰碰头，一起叙旧少年游，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休，就为了梦中的屠龙。

0: 姐姐们贼漂亮，
1: 无香手艺就是刚，日夜神教我最狂。
0: CPDD 团战了。

到然秋尽，浊尘都洗去，长风渐有影。策马似流星，风中传笑音。

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

0: 就是九种确定致癌。不过想要在十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

0: 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

0: 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 运城文艺广。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贺医生，秋天情绪低落，我们该如何调节呢？
2: 从中医角度看，秋天对应肺，悲为肺之志，肃杀收敛的秋气容易诱发悲伤忧郁的情，比如玫瑰花、陈皮等。日常与人要多沟通，培养兴趣爱好，疏解内心郁结。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哈，到今天为止目前的话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了哈，所以说到现在平路往运城，然后是运城往平路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在下线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北园、阳玉、太阳、万荣东、王显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另外的话，因为施工的原因，在太阳站出口、还有万荣东出口以及王显出口，都是因为改造的原因哈，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运宝段，目前的话都是路况正常。河运段的话，有一条这个管控的话，是在因为雨天路滑，临西、临沂北、还有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驶入。另外的话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运丰高速哈，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实验中学门口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延化中学在老东街的门口啊，在老东街哈、延化中学的门口西向东的方向车都换行。
0: 再来关注一下北边这会儿的通行情况哈，解放北路依旧是在解放路示范学校门口北向南的方向哈，有一定的车多缓行。还有在素水街啊、是在理想学校路段和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那么大家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跟各位一起了解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22度，最低温13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5度。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多云，最高温20度，最低温13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2度，最低温15度。临汾多云，最高温22度，最低温15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3度，最低温11度。襄汾今天多云，最高温20度，最低温13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3: 擦肩而过的人，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跟快乐 say hi，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

0: 您好，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方案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已经开售，稍后来了解。
0: 在太空种出的生菜啊，到底是什么味儿呢？在天空课堂上哈，航天员还品尝了太空生菜。那么在空间站这样的环境下种植的蔬菜，在营养成分上和地球同类的蔬菜有没有一些差异呢？稍后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详细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安全，请您慢点让。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
2: 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

0: 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0: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小麦说到这个反映下大雨街和解放路交汇处的红绿灯不亮，是有交警在现场管控呢，还是故障了？因为这段时间呢，这个路段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交警有时候会在这儿进行这个红绿灯的管控啊。
1: 对，今天早上还有一个路段是在这个衡水路口和学院路和卫风街的交汇处，也是一个不亮的状态哈，大家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哈再来通行。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韵老师、陈奇老师，周四早上好，来打卡签到。还有无极变速，早上好。
0: 1729说到了，早上好啊，教师节快乐，今天晨跑结束，跑了12公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啦。
1: 来关注一下天选锦鲤说到了这个 S590 啊，就是这个绕城高速是吗？不是到22号吗？什么时候好的？应该是昨天晚上哈。今天早上一大早我们起来看这个高速链接，绕城高速包括运三高速啊，都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可能是提前完工哈，也算是一条好消息。灵芝说到了9月10号星期四来打卡签到，今天教师节，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0: 还有方慧说下班了，开心呐，上了一晚上的夜班哈，辛苦了。
1: 还有浩运天成也说到了，运三高速啊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
0: 那接下来和大家一块儿来说一说哈，入秋以后呢，不少人出现干咳的情况，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着呢？我要先润燥，是不是太干了哈？不过这润燥也讲究方法，有几个常见误区需要大家来留意了。
2: 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阳气，人会越发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服用镇咳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润燥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
3: 还有一些信号不能简单归为秋燥，干咳持续超过2周，同时伴有胸痛、低烧、痰中带血，口干十分严重，大量喝水也得不到缓解，还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
1: 所以说这个秋燥啊，还得要分清原因哈，这些误区哈，您一定要了解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这个蛋黄啊。

0: 每天都知道要吃一个鸡蛋哈，会营养均衡。那么有一些朋友会选择说，哎，我只吃蛋白不吃蛋黄。
1: 对，
0: 这个可不可以呢？
1: 他们有些
0: 怕这个血脂升高嘛。
1: 对，一个是血脂升高，一个是害怕胆固醇高哈，所以说很多人就只吃这蛋白和不吃蛋黄啊。
0: 所以说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是如何来说的。
2: 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1: 所以说您的血脂高哈，蛋黄可不背这个锅啊。
0: 对，原来这个吃蛋黄的好处竟然这么多哈。那既然这个蛋黄它并非是升高血脂的一个主要原因哈，那么饮食方面哈，比如说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推高血脂、胆固醇、损伤血管呢？我们也来一起进行了解。
3: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
4: 则。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一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3: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4: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

0: 北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在侯滨高速侯运段的话，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8号，在下线出口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另外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的话，是太阳站出口、万荣站出口还有王显站出口都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选择绕行其他收费站。其余路段现在河宝高速文源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河宇段、运城绕城高速、S87运丰高速都是路况正常。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空港这边哈，首先是在顺地街新港实验的门口，东西双方向哈，这一会儿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南北区桥下陶之宫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苏北线哈、苏北线和柳河东路的交汇处呢，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再来关注一下整个的学院路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包括破安街上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0: 中引路现在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哈，人民路现在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其余路段，解放路通行也是没有问题的。六岔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现在是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红旗西街目前和双桥路的交汇处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
0: 盛会桥包括整个全段盛会路哈，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解放北路依旧是在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现在关注到哈南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其余路段了解一下，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哈，今天这一会儿南向北的方向哈压力较大一些。其他路段哈现在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相互转告，周知了解。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高速详情。现在侯平高速侯运段哈、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在侯马收费站入口哈、已经开通。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将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全程扫描。
1: 山东阳玉太阳北园入口的车型管制啊已经取消。那么至此为止哈，来了解一下目前我们所有高速现在的一个通行情况哈。目前的话，侯平高速运三段哈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河宝高速文源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侯宇段、S5902运城绕城高速、S87运丰高速目前都是路况正常。有所管控的话是在下线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河宝高速文河段是在太阳站出口、武汉荣东出口还有王显出口，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来选择绕行。
2: 好的，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
1: 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首先来是了解一下苏北线。苏北线现在的话是在左岸皇城的这个路段哈，从绕城高速桥下持续到安义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哈，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2: 整个机场大道通行压力呢并不是很大哈，大家这会儿可以放心的来进行选择。可能就是机场大道和库东路的这个交汇处，您需要耐心等待上，两三个绿灯是可以完全来通过的。
1: 玄陆立交桥这一会儿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哈，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目前哈排队车辆送学压力较大一些，建议除了我们的送学家长以外啊，社会车辆来选择绕行。与西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中引路双方向这会儿哈没有问题。人民路现在压力比较大哈，人民路现在关注到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人民路学校门口呢现在是南向北方向压力较大。
1: 红旗东街在解一小学的，在这个红旗小学的门口哈，东西双方向哈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2: 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目前凤凰路上双

0: 那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哈，就是国庆、中秋两个假期哈，国铁集团呢目前也发布了两个假期的一个运输方案。那么今年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
1: 国铁集团发布了假期的运输方案的显示哈，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自9月23号启动啊，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啊10月1号当天为客流的最高峰。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的预售规定哈，在昨天9号的时候就已经是发售到了9月23号的火车票了。那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所以说在中秋国庆期间哈，有这个出行需求的朋友们就可以提前来规划您的行程，提前可以来购买这个火车票了啊。
0: 好，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在天宫课堂上
2: 太空中所生长出来这样的蔬菜，在营养成分上和地面上其实是差不多的啊，这个事情其实特别好理解，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咱们说这些蔬菜或者它的这些植物，它在整体的植株的形态上，或者说它的植物器官上，还有组织上，甚至是植物的细胞上，在太空里和在地面上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就意味着整体的植株还是维持了地面的状态的。那么这也就决定了它的基本的这种营养物质也好，营养成分也好，和地面上是一致的。但是呢，从分子的这种微观的程度来讲，那么通过了一些实验的测定，也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分子的这种成分的这种比例是有略有区别的啊，所以在这个方面，那么太空植物和地面植物在分子的某些的组分的比例上会有小幅的差异。

0: 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